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0: 谢谢大哥。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啊，那是什么事儿啊？
4: 我不要，怎么还喝
1: 汤？救救我！
2: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6: 大象会客厅。
5: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豫商为何频频出圈？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豫商当潮的答案。在河南 BOSS 群里，秦英林选择的赛道土味十足。90年代的大学生却放弃铁饭碗回乡养猪，他用30年的时间回答一个问题：如何用最潮的科技重修这个最古老的行业？从22头猪开始，一路打怪升级，成为全球第一。当你以为企业家的日常是怎么赚钱，这位大佬却告诉你：
7: 您能够想到的最高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样？
8: 那将来就说是让猪肉成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就是买到这个非常好的肉，大家更多的钱去买泡泡玛特，做美容、美甲、健身、做瑜伽，
7: 更多的去享受生活，
8: 享受生活的人吃饱了、喝好了，大家还有需求，那靠什么？就靠我这个就是学习的价值。
5: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牧原董事长秦英林。
7: 您觉得您为什么会成功？是赶上了风口吗？
8: 像这个我们对这个养猪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这些路子来看，好像说赶上了风口，不如说风口一直都存在。事实上都是大家都在试错，都在探索，谁做出了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就成了。
9: 就像您当年，您说您92年去选择养猪，其实也是您说是捡个漏是一样的，就找到一个社会有需求的一个缺口。您是89年的农大毕业，您怎么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放弃体制内？那个时候家里人没有跟您说，好不容易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咱为啥要放弃呢？有人不理解吗？
8: 当然了，就是那个我本身在上学的时候，这个看到家里这个生活这个困难，就想帮家里。那个时候只能看到就是养猪能够改变命运，那个命还是窄的。当然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一样，他们可能是在互联网能看到全世界，看到各行各业，那么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做更广泛的选择。
9: 我不知道您这一路走来，哪一个时刻让您觉得是第一次让你觉得我特别有自豪感，我可能以后真的能实现我的目标？
8: 实际上你问哪个是感受到有一种这个成就感，不如说哪次感到有绝望感更清楚。比如说我们那个刚开始养猪，规模已经发展到就是有10000头左右的时候，我们发现规模化养猪没有邻居啊农民的养猪养得好。我上了大学养猪，还孤注一掷，没有上过学的养猪养得好。他放到门口一个店里面，四面透风，冬季也透着风，结果人家养的猪的成绩，无论怎么算这个账，比我养的好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严峻的话题，究竟我们现代养猪未来出路在哪里？那会有一种绝望感。
9: 那您怎么突破这个瓶颈？
8: 那我们就向农民学习，是因为他的空气清新吗？他的猪养的数量少吗？这个话题我们讨论了10多年，没有形成突破性的进展。2018年有非洲猪瘟之后，实在是不行了。如果要是再不去做更大的突破，那可能就灭顶之灾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猪舍做这个全空气过滤。那么一尝试呢，就是那个头大了，大的就是到了就说是 要么就成，要么就败。
9: 大的到您也开始掂量掂量的时候了。
8: 不是掂量掂量，就是大家都质疑，让猪呼吸的空气啊，就像那个，像我们做外科手术那个空气过滤的标准一样，那么高的标准。我们是养猪，还是在做艺术，还是在做创新？那么这些现实的话题就摆在面前。可是还要活下去，这件事怎么回答？那就必须做。我们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都是有10000多人。我有一个新想法，大家有个新思路，身边坐着采购团队，马上在互联网上找什么硬件产品能响应我的想法。就是这边5分钟、3分钟找到，就开始下单，然后连夜就装上。是到凌晨5点，他们给我报结果。我到12点左右问进展到哪，就说我白天工作，他们夜里工作。每次都准备，我们要成功了，都准备要开庆功会呢，没法开了。总觉得都好了出问题，好了
9: 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8: 又遇到新的问题。直到今年，整个生产算是表现出了预期。从2004年到现在，二十年。
9: 其实我去过咱们的猪舍，规模特别的大，也很震惊。就是我们现在的猪，给我们感觉就是比我们人过的都体面哈。
8: 这个不是可以要让猪啊，就是所谓那个体面，也会发现呢，就说您要把猪给照顾好了，猪它就长得好，我们的投入和产出是值的，而且那个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就不断的去提高猪的生活质量，无论是从温度啊、湿度啊、新风啊，就是包括这个地面的清洁呀、饲料的这个质量啊，这些我们都是一步一步提升的，背后是有很多教训带回来的。然后呢，就是用经验积累之后，变成我们的生产方案了，感受到的收益是大的，投入是值的，这样一步一步啊，先让猪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好的料，发现呢，这个温度要舒适，温度舒适以后它就不生病，还要心肺要更健康，那么这个时候呢，猪，就是一直生活在就是像一个春天里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那么猪的生长速度也好，也鲜活，肉也好，也鲜嫩，到最后发现，我们把这个猪的环境做的，有时候比我们自己住的环境还好。
9: 现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墓园，如果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个试错成本会不会太高？
8: 回头看呢，就是一路上走过来，只要是放弃了的，都是不恰当的、不正确的。可是再回过头再往前看，在没有做之前都是正确的。我没有更好方案的时候，比如说我没钱，那就简易猪舍；我没有装备，我就用人。创新没有对错，根据条件，根据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社会条件和自身条件，它不断的提升，它是一个迭代上升的过程。
5: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墓园董事长秦英林。
9: 现在已经如此之先进了哈，我们未来还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吗？我们养猪，
8: 还有那空间挑战太大了。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到我们这个就是想象中一个工业化效率到这个饱和的时代。还要有更多的效率去提升，就是我们的猪肉生产的目标，就是说是能够让大家生在衣食住行这些基本费用方面，这个能够越来越成本越低，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当我们现在一直要围绕着物质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个死循环，是个死循环。因为我现在我创造的效率越来越高，我生产产品越来越多，那大家都来生产产品，可是消费就那么一点点，吃多了还胖，该怎么办呢？更多的人去创新，比如说有个好的创意，再来一个哪吒二、哪吒三，让大家住在影院里边，这个滔滔不绝的评论去欣赏，花更多的钱用在这个健身啊、艺术啊、 思想提升啊，
9: 嗯，
8: 这个方面呢，
9: 您刚才讲的这些非常富有哲思哈，也是您的财富观的一种体现。您是什么时候悟到的？
8: 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工商联组织企业家这个讨论呢、啊，
9: 嗯，
8: 讨论那个我们的企业价值，都开始思考，那个如何去这个有利于社会发展。
9: 嗯，
8: 可是呢，我那是个专业户，好不容易挣点钱，你说让我分给别人，我办企业的初衷我不是去给大家分钱的呀。我就是想致富的嘛，你现在薪资都让我分，我觉得受不了，受不了。
9: 嗯，
8: 后来我就是在这个参加很多活动过程中，慢慢感受到，啊，还是有人呢，确实比我这个高尚，他们就是在这个，自己很艰难的时候，又很仗义，
9: 嗯，
8: 就凭仗义的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也应该成为一个仗义的人，不仅是要对朋友，仗义。对社会对国家也要仗义。我先从员工开始思考，就是我们应该有钱应该向员工给我们员工这个薪酬方案提一提。第二个呢，真正到大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财富从简单的这个贷款开始发现是社会的财富汇集在一个企业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思考究竟我们企业的价值在哪，为什么国家有出来那么多政策支持我们发展。哦，我发现我的功劳是我做企业是有新产品好产品服务了社会满足了社会需要，实际上的背后都是又在有存款有存款有更多的事业更多的就业更多的税收。我们思考到这个时候基本上都算是想明白了，我就发现哎呀我们就是个猪嘛。我们开始的时候争强打斗的背后积累了财富，实际到最后都全部都回到社会上。它毕竟不是这个简单的是占有和拥有，它是不断的是社会循环。
5: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牧原董事长秦英林。
7: 泡泡玛特这种新兴经济体崛起，您是做传统产业的，担心被新兴经济取代吗？
8: 这个好啊，
9: 嗯，
8: 那个我们能做起来，是说我们把一个传统的农业做好了，现在有更好的上来了，不因为有个新的变化啊，我就不存在了，不也不是说我这就价值低了，而说我们会发现社会有新的市场，有新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做企业的都要反思，那么。我们过去的赛道还能走多远，过去的产品还能用多久，那是必然是要迭代的。我们如何做到与时俱进，让我们的观念俱进，让我们产品让我们的技术都能够俱进，这才是我们要的。
9: 包括像您在内，包括许昌的胖东来在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泡泡玛特王宁，包括蜜雪平城，给所有的一些企业家也是一种很振奋的。那您怎么看待我们豫商企业家的这样一个倾向？
8: 每每看到我们河南的企业家，我是非常自豪的。我们河南的企业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落后于其他人。今天看到这些一定是走过来比较亮的，背后都走了几十年，他不是说我一下子就冒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需要坚定信心，不因为地域，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没有能力，而是说我们的眼界要打开，我们要看更大的世界，我们要看得更长远，我们要信心更坚定，或者甚至说是我们要有危机感更强，才能够激发更多的人。去想出更绝妙的方法去创新去突破去实现自己。
9: 您怎么看待企业家这三个字，在您眼里什么样的算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8: 如果从历史啊我们改革开放者四十年来看，无论大的小的都是了不起，包括穆远在内，我哪想到养猪能做到现在，后来才发现养猪的行业是没人做，我捡个脑门而已， 那么这个时候你说

0: 我因为我今天的这个养猪规模，就是因为了不起的企业家吗？不一定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做实体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就像我们在上战场上，如果问战场上有多少人归来，一定是有人在牺牲在路上。那么究竟是回来的路是英雄呢，还是牺牲了的人是英雄？我们真要需要认真的去评判。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凯旋而归的话，我们最应该具备的是哪种特质？
0: 首先是要与时俱进，特别是这40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又进入了新的时代，智能时代。那么这份创造是一定要用知识和科技来驱动。我们原来呢是靠一种气啊，现在是要科技。有的时候尽管我们企业觉得很难，一定还是要这个用知识、用科技做创新，这个从产品和服务上去突破，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给我们加持。
1: 嗯，
2: 大笑会客厅深度对话牧原董事长秦英林。
1: 您这一路走来，其实也是扛过一个个的压力，迈过一道道的难关和坎儿哈。那我不知道您在这种无形的就是巨大压力之下，您是怎么有这样缓解自己压力的妙招？
0: 就我们当时银行贷款没钱，没钱到什么程度啊？那就回到家里，这个吃完素面呢，都是我的炊事员在街上欠的菜、欠的面，欠到两个人都不敢上街去。两个人急得哭，到这个份上，我当时最难的时候，摆脱最难的那种恐惧啊，是看书。我看我们养猪专业的书籍，把我的那种精力啊，就是放到这个不让它聚焦在我的困难上，我就给它放在我未来发展的那种奇思妙想上。然后是行动，我能不能找朋友借点钱，能不能发动我的所有好朋友都去借点，让我们员工借点，那是很艰难。所以说现在想跟年轻人说，创新呢，我们创业本身就没那么容易，这个时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不要盯着困难，要看到未来，想办法，要行动，一定要创新，要突破，才行，没有出路，更没有退路。
1: 就是生存下来，其实也得靠这种硬实力才能够走到现在的。您一路以来的这种创业也好，您的这种财富观念也好，其实是能给大家一些启发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也想创业，可是目前所面临的就业的压力都很难的时候，创业的路子又前路渺茫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做？
0: 我时常给我们那内部人家讲，如果是找自己的出路呢，这是一种做法，是从我出发。如果是看着社会需求，会发现社会有很多的需求等待人们去满足，谁愿意去满足社会需求，这就是机会。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我们更多的是我们把隐性的拉到高位上去，不断的去创造，去服务于社会需求。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1: 据我了解到，牧原人的工资是挺高的，收入是挺高的。
2: 那牧原靠什么让年轻人既拿到高薪又有这种价值感？
0: 我们内部事情就是那个你创造价值有多高，给大家这个按照价值来划分这个薪酬比例，或者说叫奖金。我们有一个计算标准，我们内部把所有业务都划分，那么就是你干了多少活，自己算账，自己算自己的薪酬方案。那有的高，创造多，得到多，表面上是财务上给你发了工资，实际上是你干了一个成果的结算。
2: 听说牧原是少年将军挑大梁，
1: 我们的高管们也都是年轻的面孔啊。您怎么放心能够把一些大的决策交给他们去做的？
0: 我们把这个决策技术化。什么叫技术化呢？无论说哪件事，你把这个为什么做达成的

0: 结果先算出来，然后说你措施方案成本算出来，哪一个成本最低，哪一个方案最优，就是好方案。董事长经部门经理包括我们一线员工，谁都去做最优方案。这个时候权力就不需要我们这个领导来批了，这次是技术化，是算的。
1: 嗯，
0: 那么权力是公众化，谁都可以决策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小兵大权。
1: 很多民企呢其实都挺头疼接班人的问题，那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思考墓园的接班人这个问题的。
0: 在这个日常中我们会看到一些企业就是开始败落啊，我们看中外的企业家故事，都发现问题就出在选拔接班人方面。那么这个接班人如何选，这是在15年前在思考这个话题。那没有一个什么好的方案，究竟我们传承啊，接班传的是什么，接的是什么？如果接的是财富，那很毫无疑问，那财富是死的；如果接的是事业，那就需要有专业、有能力，谁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谁就适合。你把这个问题看明白了，就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站到这个责任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初步就想尽可能不要让家族成员的作为这个二代的主体，那么应该是有足够的人来做这个领头人，更有利于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不分家族内外站到责任的最高度。
1: 您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取舍的这种撕裂感？
0: 没有。
1: 嗯，
0: 我更多的是亲和感呢。
1: 嗯，
0: 我把我的想法给儿子们讲。
1: 家里人是什么感受？他们同意吗？
0: 一定要给这个给子女讲清楚，给家人讲明白。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希望看到有的人他愿意去承担，给他放在高位上，那如果说他要成为墓园的接班人，他一定会承担起更多的重任。那我们感受之后，我这后代一样，多了一个后代，多了一个人，这多好。那这个给我更多的亲和感。那个现在反而这些我们这二代接班人这一圈里边，我感觉到都非常满意啊。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墓园董事长秦英林。
1: 其实现在我们说到的大环境，很多企业它是缩紧了银带子，然后放慢了脚步子哈。那墓园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还有出海的一个打算，在这个时候再去这样做的话，有没有风险存在在里头？
0: 做任何事都有风险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把风险控制在小范围就可以了。一定要去尝试去试错，外边的世界那么大，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1: 您说过要把我们的这个养猪大国变成养猪强国，那您觉得我们离养猪强国还有多少差距？这个差距要实现起来的话，有多少年或者有个时间限制呢？
0: 哎呀，这个特别是好啊，很快，
1: 很快。
0: 中国人的这个创造力就是这一点，中国发展的韧性彰显得更清楚。我们原来看到国外发展的时候是仰视啊，是崇拜。我们跟着学，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我们中国的很多这个都已经是走向了领跑的这个状态了。我们下一步要成为养猪强国，只是时间问题。
2: 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真是人人都有好福气。 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困扰，钱没少花，罪没少受，但眼睛问题越发严重的，那么你们听好了，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今年端午节特别为咱河南老乡定制了专属的福利政策，都听好了，只要您想眼睛变得清亮舒服的，今天完全没有名额限制，只需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到手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放心的去感受。每个手机号码只补贴一份，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中老年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原本还能帮衬些孩子，结果就因为眼睛问题不得不把孩子家人全拖累了。那么听我的，就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直接贴在眼皮上，水水润润的，非常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特别的水润，特别的透亮，模糊流泪统统轻松缓解。今天咱节目听众更有端午节的专属健康福利，只要赶在前100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额外每人还能兑换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明目安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副高档墨镜，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抓住最后100个名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厅，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3: 大象会客厅。
2: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巨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巨商当潮的答案。人类的喜怒哀乐各自有不同，可突然的烦恼却和谐的相似。据《诗经》记载，早在3000年前，上层贵族就开始用假发来提升颜值。从战国青铜器纹饰里接续假发的侍女，到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奢华发饰，假发不仅是遮掩瑕疵的工具，更是刻进了文明基因的审美符号。时光流转，这份对顶上美学的追求跨越时空，这里就是假发之都河南许昌，全球每10顶假发就有6顶来自这里。今天我们要拜访全球假发龙头瑞贝卡董事长郑文清，一起来解决你的头等大事。
5: 现在都说自己牛马嘛，负担很重，会不会觉得如果是他在他还能充分自由的时候，然后有一头红发，有一头粉头发，一头紫色的头发，我觉得这个还是都是挺酷的一件事儿。
6: 其实假发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件必需品，
5: 对对，
6: 就像口红一样。
7: 你想让瑞贝卡在年轻人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形象？
5: 去掉一些就是自以为很好的这种爹味儿也好，姨味儿也好，不要做一个教育市场的角色。我希望我们是一个双向的奔赴的选择。
7: 父亲打造了整个瑞贝卡的一个假发的王国。
5: 对对，
7: 你接手来讲的话，你是更多是手，还是说我要再往外闯和开拓？
5: 手肯定是守不住，整体竞争，市场竞争，还有这个同行，包括我们的技术，都是有发生变化的。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于现在的这种科技。科技带给全球的信息的一个平权。工厂都可以走出去，
7: 对，
5: 对吧？消费者也都可以找到，就是好的很多中国的产品走向全球。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带给消费者、市场，还有我们整体渠道的重塑、供应链条的这个重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1999年成立，2003年上市，成为假发第一股。随后，瑞贝卡一路高歌，成为全球最大的发制品跨国公司。2021年，瑞贝卡业绩出现波动，也是这一年，郑文清从父亲郑有权手中接任瑞贝卡董事长。为打开新的增长空间，郑文清投入大量营销费用，拓展跨境电商渠道，其中就包括颇受非议的美国独立站项目。
7: 有一点特别吸引我，就是你们在投了大量资金去做这个独立站。
5: 嗯嗯，
7: 你那会儿为什么就那么坚定去做这件事情？
5: 肯定有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就觉得这个肯方向是一定是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九零年代开始给这个美国的经销商供货，其实就是给美国客人做贴牌嘛。
7: 嗯，
5: 我们一直都是处在被动状态，订单也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然后所有的这个相关的都是由别人说了算嘛，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了要做自己的品牌。那其实独立站它是相对来说就是能体现品牌的，就是营销费用很高，要投很多钱，得有持续的投入。
7: 现在这个结果怎么样？
5: 现在应该是刚刚开始吧，然后我们肯定也会碰到所有做就是这个独立站做品牌会碰到的问题，还得去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这种理念。在美国的这个线下今年也做了一个布局，我们主要像未来的这个业务的增长的空间来自于中国和美国两个 C 端的市场。
7: 那你就是其实一直在积极布局这种电商的，这当中让你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种最大一个挑战到底是什么？
5: 很多挑战是来自于对市场的这个消费者不是很了解。其实像电商的这个好处的非常好处就是它的数据很全，但你离消费者又很远。我觉得为什么说最终还是线上的品牌都去了线下，延展到线下，然后线下的品牌又要去线上，那这个我觉得未来的这种线上线下的一个融合也是就是每一个品牌都每一个公司都会布局的。比如说像今年的话，我们的C端的业务增长是比较快的，整体上来说，境内境外线上线下都有20%-60%的一个增长。但是我们的这个目标也不在此吧，我们应该是可以建立一个更强的能力，然后有更好的结果。
7: 中美贸易战对我们的影响大吗？
5: 对我们是多多少少有影响的，但是我们整个其实一直在就是整合不同地方的这个资源来做这个就是我们说全球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嘛。比如其实像我们的手织的那个部分很多都是东南亚的那个劳动力，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原材料是从印度收购的，现在包括我们的非洲的那个市场，三个非洲工厂是在做那个支撑的，然后我们在柬埔寨的工厂，今年中国的这个关税受到美国的这个调高之后，东南亚还是很有优势的。
7: 所以说，其实，在应对方面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
5: 对，
7: 而且雷厉风行，
5: 就是对企业来说不怕有什么政策，就怕没确定。我们都要想办法。这也是民营企业的好处吧，就是灵活一些。
7: 20元呢，好漂亮！哎，像董明珠啊、雷军啊，他们都做，你没有尝试？
5: 我是挺爱的人，
7: 但还要做一下心理建设。
5: 所谓的 Z 时代也好，或者说是00后，很多更多的年轻人，那他们对这种色彩、对这种装扮本身就是比较大胆，比如说这种长直的、带刘海的。在颜色上面我们是可以共识几个颜色，而且越来越细分，比如说像 清凉的触感的，抗菌的，感温的，就是它的颜色会根据温度的变化，会有那个颜色的变化。然后我们目前都是自研自产的这个化纤原石来做的这个产品，我们可以确保是最好的。我们电商其实在2017-2018年也都在做，但是很遗憾的是，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战略共识。
7: 那个时候没有贯彻得很彻底的原因在哪里？
5: 我觉得还是思想理念吧，理念觉得这个是在一个尝试，一个新渠道而已。就没有像现在就觉得不做它你就得那个肯定是不行被淘汰的。其实民营企业有一些比较天然的一些基因上的一些缺陷，虽然说民营企业的灵活，包括这种韧性，就是生存的韧性，但同时我觉得民营企业的这种战略规划是比较弱的。所以其实我们是一直觉得挺遗憾，就是没有早几年然后就是 all in 进来。如果是成长得更快一点的话，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我觉得
7: 当然是保守，
5: 对，就是还是有点太乖了。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发展当中，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传统企业的一些沉重的地方，就是转型难的地方。
7: 你还把自己归为传统企业？
5: 对，还是有这个比较强的基因。其实
7: 你想改变这种基因吗？
5: 如果是更轻盈的话会好一点。其实全球很多优秀的这个企业可能最终都会要走向就是聚焦在产业链条的一部分，就是不要做全产业链条。可能未来等到我们就是市场的这个能力足够强的时候，那可能会把更多的核心会放在品牌知识产权，就是这些，觉得是一个走出走向更广阔的这个市场，然后呢钻研在这种技术科技的这种创新上面，然后第三个就是在自己能力所能及的这个领域里面做到更好更优，那才能把自己的这种就是生存和发展做好。不过我觉得很好的就是我们的勇气，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转型，还是一个好的企业，但是我们想做到优秀吧。现在还没有到优秀。这是我办公室。
7: 什么时候知道父亲说哦你要回来接我这个班儿？其实一开始的想法是想哎我就回来，还是说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
5: 其实我们也有英国公司嘛，当时就在想还可以留在英国，因为我还有弟弟嘛，所以就对，
7: 没想到这儿。
5: 对，
7: 因为我从你朋友圈中看到，
5: 对，
7: 这应该是孩子的作品，是不是？
5: 对，我是两个小孩，老二是个女孩，然后她生出来之后也陪的比较少，陪伴比较少。
7: 你现在对这个精力的分配是怎么样的？毕竟还有两个孩子的母，你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管着这么大一摊的这个事儿。
5: 现在应酬很少，出去就是一两周一次跟朋友一起聚一聚，但其他的尽量减少。
8: 郑文清见客户的见信，竟然偶遇了瑞贝卡的创始人。郑文清的父亲郑有钱，他一手把瑞贝卡从县城小厂做到了全球最大的假发生产企业之一。
7: 咱同个框呗。
9: 这麻烦的采访我的我都不参与了。都在叫孩子们，他们都站到前头了。
7: 哎呀，孩子们已经站到前头了。
9: 他们本身就是董事长了，就应该是他的事儿。好，谢谢啊。好。
7: 那老郑总每天早上是几点钟就会来到我们厂里？整个集团。
5: 8点左右吧。现在他就是自己有个舒适区。
7: 你觉得他的舒适区在哪儿？
5: 就在许昌啊。
7: 就在许昌。
5: 对。
7: 以你女儿的角度去看一下她对公司的情感是哪一种？
5: 就是所有的子女里面最优秀的一个子女吧。我觉得对创一代来说都是这种感觉吧。
7: 就感觉她对
5: 小孩也没公司这么好。 我爸他老家就是做这个假，之前是收人发原材料，收头发嘛，家家户户都做这个。赶上内地就是90年代开放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创业的氛围，最后完成了产成品，然后又完成了上市，所以感觉他们那个年代好像还挺开心的。创业很辛苦，但是同时也很生机勃勃。
7: 你对于这个企业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5: 日久生情，
7: 日久生情。那你回来之后，你最先推动的改变是什么？
5: 我们第一个改变很好的一点是我们直接从工厂拓展国内之后直接接触到消费者，市场的反馈和喜欢不喜欢很重要，就全凭我们瑞贝卡一己之力把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中高端的商场，然后以前都没有假发，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标配都有假发，假发就是一个必须的品类。今年4月份拓展那个台湾的市场，台湾所有的假发都是开在街边的，然后我们也是瑞贝卡作为就是一个就是品类，就是假发产品牌，然后完全是在那个商场内部开。所以就是其实包括现在因为这个电商的冲击，服装的下滑很厉害，但是我们整体假发的这个业绩在商场里面是很坚挺的。然后这消费者的粘性也很强。
7: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最大的坎儿或者是最大的难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5: 那个时候真的没啥压力吧，因为经济也好，然
7: 后就只管闯只管试。
5: 对对。
7: 那你现在的身份转换之后，还会有这种我只管往前走，我不去顾及别的吗？
5: 会有更多的限制，投入产出的这种意识也更强一些。记得以前马云不是也说过，一个企业30年的时候，就是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去换新一下嘛。所以发展到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会有很多挑战，怎么重塑你的优势，怎么持续的增长，怎么能够就是更好的盈利，这些都是要在新的发展阶段要不断的考虑的。
7: 这么多年当中，你有没有过一种想自我证明的一种感觉？
5: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体系当中，可能作为女生的话，就可能需要一直要证明自己。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给一个团队很强的一个信念感、方向感，也是我感受到这几年的自己的和同事的这种相处，然后磨合，包括我自己的成长。
7: 你觉得你的变化最大的在哪儿？
5: 变化最大的好像是看得更清楚了，定位清晰了，然后才能够做出更正确的这个选择。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7: AI 幻发魔法镜，
5: 要这个吧？
9: 这个
5: 没留过。
7: 其实以后如果是拓展开的话，我完全都可以，客户也不用来，我都可以给他们看。
5: 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头部的一个产品。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尝试，有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的一些应用，来提高消费者的体验和这种新鲜感嘛。
7: 那如果我们以关键词来定义的话，就是你小时候的瑞贝卡，你现在所或者是你以后所期望的瑞贝卡，你会怎么去定义它？
5: 我觉得以前的这个瑞贝卡的话，是一个拓展的企业，走到哪儿，然后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开垦开创的一个角色，还都是在追求规模，追求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现在我觉得瑞贝卡就还是得坚持创新，不断的去适应，不断的去响应就市场的需求，包括整个科技的变化。那可能觉得接下来一个是公司就是它的价值带给市场的价值，然后来决定这个公司的盈利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7: 那如果现在让你给自己打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5: 可能还只能说是及格吧。我还对自己不是太满意。我们现在有时候被称为企业家，但是大部分我觉得也不算企业家。然后企业家的话，肯定是身上有一些，我觉得最稀缺的就是敢闯。因为大家这个 到分蛋糕的时候嘛，就是他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稀缺的一个点。
7: 你拥有这个点吗？
5: 觉得能力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嗯，只是说这个责任到这里了，但我还有很多时间。
7: 现在要开启属于你的这样航海时代的时候，你要把瑞贝卡带到何方？
5: 就是希望我们永远在进取的状态，然后能够被人尊重。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优秀的这个企业应该有的。嗯，变成一个像香奈儿一样，就是比较受消费者喜欢的一个美丽的那个品牌，美丽的这个产品。我看待这个企业更多，现在更多的是除了传承之外，更多的觉得它是一个公共的企业，我们可以有更现代的这个公司治理的办法，然后有很多我们伙伴的这个价值，自我的价值，然后企业的这种价值追求都在这个平台上有所体现，能将就是我们的品牌，能将我们的产品，能将中国的这种产品的标准，中国的这种美丽的一个那个追求能够更好的贯彻落实。未来希望它是一个美丽的有所追求的，并且是一个非常坚定和优雅的一个形象。

0: 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1: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2: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3: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1: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4: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1: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

0: 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00-8379。好视力端午送健康好礼，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端午节的好机会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端午专属的限量墨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0: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5: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0: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5: 累病就快乐，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0: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6: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他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0: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7: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0: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

0: 周红梅叫做女英雄，
1: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0: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萧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再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2: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2: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2: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2: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3: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伊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 往前走。

0: 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一曼村，沿用至今。一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一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一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一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凄雨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5: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沉迷。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四五家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2大百亿级产业集群。 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给咱河南听众准备了1000份健康补贴。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年龄和地区，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梦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咱河南听众还能享受端午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93年荣获了中国豫剧十大名旦的金奖，95年荣获我国戏剧表演奖最高奖项梅花奖的朱巧云。朱巧云老师出身于梨园世家，从小学艺，以花旦、刀马旦硬功，兼帅旦、闺门旦，能文善武，戏路宽广，是豫剧一坛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传统功底扎实，舞台演出经验丰富，多年来他成功地创演了50多个剧目，和塑造了比如说李铁梅、海霞、红嫂、江姐、穆桂英等等的一些舞台艺术形象。他以对不同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准确的把握，以及甜润动听的唱腔、俊美靓丽的扮相和潇洒细腻的演技，倾倒了很多的观众，受到了同行和专家的高度赞赏，被誉为当代豫剧皇后。同时他还在电影《包公误》当中饰演过女主角段红玉，这会儿我们就来听一听他在《包公误》当中的一段唱。

宝贵呀，宝贵！前几日你差人送来书信，叫俺把心放宽。言道地龙一案，案情不实，不久定将水落石出。

朱巧云老师主演的《牧羊会》作为豫剧的精品，被河南电视台录制成像，予以珍藏。另外，他主演的《焦裕禄》《绣花女传奇》《朱巧云艺术专题》以及《一个梅花奖的追求》，都由央视、黄河等影像社先后录制了唱片、合适带、影碟等等，向全国发行。而且他还多次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河南、山东以及中南六省电视台的演出。当朱巧云老师有了一些成绩的时候呢，丝毫没有满足，又拜常香玉为师，在艺术上日渐成熟。从艺以来，他对河南豫剧事业和全国的戏曲艺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朱巧云老师主演的《牧羊会》当中的优美唱腔。

了他一点票。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6: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端午节健康补贴，拿出1000份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而且端午节补贴就这1000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呢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端午节专属健康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都是额外赠送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我国戏剧表演奖梅花奖获得者朱巧云老师的唱段。朱老师不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出类拔萃，在思想品德方面也严于律己，为人忠恳，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为此他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开封市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他的艺术成就和先进事迹已经被编入了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家名人录、世界华人艺术家名人录等等一些文集。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他在牧羊会当中的精彩表演，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4: 20世纪70年代，电影《车轮滚滚》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1948年冬一支民工小车队赶赴淮海战场的故事。当前线紧缺弹药时，民工们主动请缨，冒着生命危险把弹药送到前沿阵地。运粮途中，民工们历尽艰辛，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支前任务。
15: 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3大战役之一，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对粮食弹药等物资的需求也非常巨大。当时的淮海战场上，除了

0: 60万解放军，还有一支540多万人的之前民工队伍，他们的数量是解放军人数的9倍。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之前民工？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之后的65天里，以徐州为中心，解放军转战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省，歼敌55万多人，为全国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被称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这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淮海战役的总结会上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4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88万辆，20万副担架。民工们冒着飞机的袭扰，把粮食弹药运到前线，顶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转运后方。山东泗水县1054位民工推着独轮车，3天运粮56000公斤，一路上却忍饥挨饿，舍不得吃一口车上的军粮。唐和恩，一位普普通通的之前小车队队长，他的足迹遍布3个省，行程2500多公里。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着88个大小城镇和村庄的地名。担架队的成员为了减少伤员在运输途中的颠簸之苦，发明创造出各式担架，以适应不同部位受伤战士的需要。这些文物和故事的背后，透露着之前民工的艰辛，也显示出他们的伟大。那么，为什么淮海战役会有这么多之前民工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淮海战役呢，在这个3大战役当中，它的规模最大，而且呢，拉的战线非常的长，就要需要很大的后勤的补给。另外呢，广大人民群众踊跃的支援前线，他为战士们送到前线的就是白面还有大米，而是他们随身带的3红。
0: 值得一提的是，543万民工并不包括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之前机构的组织下积极筹粮、照顾伤员、做军鞋、站岗放哨等，同样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除此以外，架桥铺路的铁路工人、军工厂工人、军服厂、面粉厂工人也没有算在543万民工之列。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展出的文物，见证了他们夜以继日的辛苦付出。543万民工，再加上后方千千万万的群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动员起来并有效组织管理的呢？ 刘瑞龙，淮海战役中担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接收、调度和分配送到前方的粮食。

0: 弹药等物资。傅秋涛，华东之前委员会主任，负责在后方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他们的工作曾经深深地影响着之前民工的调动。淮海战役前后九个月间，刘瑞龙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一本日记，在相当于 A4 打印纸四分之一的一页纸上，字数多达2000多字。字数虽多，字迹却清晰整齐，显示出刘瑞龙克俭奉公的优良作风与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对于群众的动员，刘瑞龙这样说过：当人民把战争的最高目标和自身的最大利益联系起来的时候，认识到共产党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打败蒋介石才能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支援前线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进行战争和自己生死存亡有关的时候，就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战争中去。那么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解放军是如何保障群众利益的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在这个淮海战役发生这个地方，我们呢进行了土地革命，当时农民呢分得了土地，也就是分得了他们的自己的命根子。为了保护这个革命的成果，不让这个土地再失去，当地的人民群众就义无反顾地踊跃地参加了支权的运动。
0: 翻身解放的农民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纷纷表示，支前是自己的事业，为了妻儿老小和家里的生活，积极支援前线。动员群众的背后离不开有效的组织。早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大的战役，要对后勤工作有充分的准备才可以行动。后来周恩来派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前往淮海前线，统抓淮海战场的后勤工作。1948年11月4日，华东局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11月22日，华中支前司令部成立。从此整个华中华东地区的支前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支前民工分为随军常备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随军常备民工一般服务3个月以上，二线转运民工服务时间30天以上，后方临时民工则服务10天左右。参加淮海战役的543万支前民工中，有常备民工22万，转运民工130万，临时民工391万。民工参加之前，每天发给粮食、酬金，带车的还有车马费，这些费用大多以实物支付。费用分类则极尽详细，有伙食费、办公费、医药费、理发费、修理费等等。支前途中设有民站服务民工，民工离家以后，当地设有托儿所照顾幼小的子女，有人帮忙代耕代收家里的田地。这些组织与安排既解决了民工支前途中的困难，又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时间，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省民工踊跃支前，各条运输线上车轮滚滚，人流如织。民工踊跃支前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有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快速高效的组织民工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

0: 完成艰巨的运输任务，保证大兵团作战需要，各级支前机构纷纷下发运输工作的指示决定。为了动员民工，各地出版支前手册，教导基层干部怎样带领民工组织配备。高全忠，江苏宿迁县运输团一名中队长，共产党员。1948年12月，苏北平原大雪纷飞，高全忠带着400多个民工运送军粮。途中，国民党军飞机在上空盘旋，高全忠沉着指挥，命令大家将粮食分散隐蔽。可是，白雪皑皑的旷野上，目标非常明显，敌机还是很快发现了他们。飞机上的机枪轮番扫射，有的粮袋被打破，粮食哗哗往外流。高全忠看到这里，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粮车推到隐蔽地带。但不幸的是，一颗子弹打中了高全忠。高全忠忍着剧痛，仍在指挥工作。最终，粮车安全了，高全忠却倒在了之前的路上。这些基层干部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支前民工的心。支前民工的身后站着千千万万解放区群众，他们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解放军吃饱饭，也要支前。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1月10日，这一天是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日子。在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一带，华东野战军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已近尾声，成千上万的俘虏被押送出战场。此时的国民党守军仍然在做着最后的反抗，零星的战斗时有发生。这天拂晓时分，一些解放军战士正在抢运伤员，突然敌人的飞机轰鸣而来，丧心病狂地扔下数百枚炸弹，对地面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战场上火光冲天，一名女战士为了掩护伤员扑倒在担架上，再也没能起来。
1: 这名牺牲的女战士是华东野战军一纵的一名文工团员，名叫陈杰。她是淮海战役纪念馆英烈厅唯一的一名女烈士，非常令人惋惜的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牺牲时年仅27岁。这样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就像一只玫瑰凋零在了战火中。一晃60年过去了，没有人说得清他的故事。直到2009年的一天，一位老人的出现，让这位女烈士的感人故事浮出水面。
0: 2009年10月20日，一位80多岁的老人独自来到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老人走到陈杰烈士的照片前，停下脚步，端详了许久，然后缓缓地告诉工作人员：“我想捐赠陈杰烈士的遗物。”老人的举动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好奇。他到底是谁？怎么会有陈杰的遗物呢？

叫陆铁民，来自河南省新乡市。他和哥哥都参加过淮海战役，他的哥哥正是陈杰生前的恋人。此次前来，老人想要替哥哥完成一个心愿，把哥哥一直珍藏的陈杰的遗物捐献出来。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些陈杰遗物就是老人捐赠的，包括陈杰的照片、穿过的衣物、用过的钢笔，以及超有246首歌曲的歌本等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陈杰写给恋人的一封封亲笔信。正是这一件件遗物揭开了一段封存了60年的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陈杰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的一个工人家庭，他自幼随父母到上海谋生，母亲后来因病去世，只留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因为生活的艰难，陈杰10岁时就去了工厂当了童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情窦初开时，陈杰遇到了自己喜欢的恋人，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两人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一起发传单，搞地下工作，感情逐渐升温。1940年，18岁的陈杰满腔热情地参加了新四军。入伍后，他被选送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鲁艺艰苦而充实的学习生活让陈杰受益匪浅。通过系统的学习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他迅速成长起来。可惜2年后，他因为身体原因回到上海。1944年，陈杰再次入伍，成为华东野战军1纵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宣传员。与他同时入伍的还有他的恋人，共同的志向让他们一起投身到解放事业中。在陈杰写给恋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您在上海快要跟我分别时的一个晚上，跟我谈了许多话，虽然我会感到您的态度很突然，但我还是能了解您的。的确，您是有许多地方值得我爱您的。陈杰和恋人一起入伍后，虽然在同一个部队，却一个在文工团，一个在测绘部队。紧张的战事让这对恋人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往来成为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一封封鸿雁传书中，他们交流前线的战况，述说彼此的牵挂，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1948年，陈杰跟随华东野战军1纵队文工团来到淮海战场。此时陈杰恋人所在的测绘部队也来到了徐州附近。这段时间，陈杰多次在信中谈到自己渴望战斗、希望上前线的想法。1948年7月10日的一封信中，陈杰写道：许多同志留在了后方，但我却没有。而相反的，我在行军中，我的身体比平时更好了。希望您以后很好地注意起来，更希望见面时能看见您强健的体魄。在信的末尾，陈杰说：打了胜仗回来，再报告您好消息。终于，1个月后，陈杰所在的文工团要到恋人所在的部队的驻地去慰问演出了。得知这一消息后，陈杰天天盼，夜夜盼，盼着两人能见上一面。可当他终于赶到恋人的驻地时，却发现恋人的部队刚刚迁到了20里以外的地方。巨大的失望和沮丧之下，
陈杰只好坐下来给恋人写信。他这样倾诉当时的心情：恨恨地回到宿营地，去找您是不可能了，而时间也不允许，唯一的办法是写信给您。这次的任务又要改变，大约又要向南走，我们将有一个长时期的分别了，希望您有空能来看我。这次近距离的擦身而过，成为陈杰永远的遗憾。越来越紧张的战事让他们见面的机会化成了泡影。好在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1949年1月9日，就在淮海战役宣布胜利的前一天，陈杰在给恋人的最后一封信里用兴奋的语气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等打完仗再会。陈杰再也想不到这封信竟然成了对恋人最后的诀别。那天清晨，陈杰因为发烧，原本被安排到后方工作，但当他看到前线受伤的战士排着队被转运回来，而转送人员严重不足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主动加入到转运伤员的队伍。正当大家不知疲倦地一次次把伤员转运到安全地区时，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临到战场上空。一阵疯狂的轰炸后，陈杰身中数弹，再也没能起来。时任《大众日报》的一位记者目睹了陈杰在战场上倒下的全过程，他用笔记录下了那个令人悲伤的时刻。纷乱的战场上，一个柔弱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棉衣上全是泥水，一缕秀发从军帽中散落出来，贴在满是汗水的脸上。华东野战军绝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她，因为她是野战军文工团最漂亮的女孩。在官兵们看过无数遍的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陈杰能歌善舞，是个很受大家喜爱的好演员，他演的喜儿极具感染力。那一天，喜儿牺牲的消息传遍了军营，许多看过陈杰演出的战士不敢相信这朵美丽的战地玫瑰就这样与大家永别了。就在陈杰牺牲的那天，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当战友们庆祝胜利的时候，陈杰的恋人收到了那封还没有来得及寄出的信：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等打完仗

陈杰的遗物，在一个超有246首革命歌曲的本子中，有这样一句歌词：烈火般的战斗如我们的青春，我们高声歌唱，勇敢的前进。翻开他的战地日记，还会看到这样一句话：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战争年代，怀揣着解放全中国的理想，用青春和热血去战斗，并献出宝贵生命的，不只是陈杰，还有勇堵枪眼的楚有富，之前英雄高全忠等数万名牺牲在淮海战役中的英烈们。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英烈厅，有一整面墙的烈士照片，这一张张和陈杰一样的年轻笑脸，都曾经是母亲的心头肉，都曾经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然而他们为了更多人的母亲，更多人的美好生活，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了烈火般的战斗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了姓名，另外一些连姓名都没来得及留下来。然而无论有名还是无名，他们终将永垂不朽。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在淮海战役的一次战斗中，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交火。经过数次交锋，解放军终于占据有利形势，发起总攻。接到指挥员的命令，炮兵段满昌迅速冲出战壕，吹响号角，嘹亮的军号声响彻天空。战士们一齐冲向敌人，呐喊声壮如惊雷。突然，一枚炸弹呼啸而来，在炮兵段满昌不远处爆炸，他当即被炸伤腹部，炸断了手指。军号是部队的特殊武器，号兵在战斗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也正是由于特殊的作用，在战场上号兵也是极其危险的兵种，是敌人的重点狙击目标，牺牲率极高。在电影、电视剧等艺术作品中，每当战斗打响，号兵总是第一时间跃出战壕，吹响号角。号兵是军队中的特殊兵种，在战场上他不杀敌，却是指挥员的心和嘴，能号令千军万马。他就像是战场上的定海神针，鼓舞和激励着全军的士气。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小号兵年纪不大，但是善于思考，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将军号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正是由于这种在战场上的特殊作用，号兵和指挥员、听众机枪手一样，通常都是敌人的重点狙击目标，牺牲率极高。他们中能够留下姓名的很少，成为无名英雄。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我们从解放战争的一些战役中找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故事。1946年5月，在豫北战役的一次战斗中，双方处于焦灼状态。一个名叫石头的号兵趁着夜色掩护，从田埂前行到敌人阵地前，突然吹响冲锋号，然后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再次吹响冲锋号。
如此三番五次更换地点，用号声构成一座迷魂阵。这种军号游击战法使敌人阵脚大乱。淮海战役中，在攻打三棵树时，战斗极为惨烈。解放军九纵队从独七旅借了一个四号班参加战斗。据唯一幸存的号兵杨同宝回忆，当时一名号兵倒下的，另一名号兵马上冲上去，直到战斗胜利，整个四号班只剩下他一人。1947年，在解放河南鹤壁的战役中，号兵韩春林坚毅果敢，在他最后一次吹响冲锋号时，不幸被敌人炮弹击中，最终他保住了性命，却因受伤严重，再也不能吹号了。1947年，在解放焦作的战斗中，号兵张喜发站在最高处，敌人的炮弹呼啸而来，他来不及卧倒和躲避，在爆炸声中牺牲，时年20岁。号兵侯国富参加过上党战役，1948年2月，在临汾攻坚战中，他吹响攻城的冲锋号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时年仅19岁。

0: 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这个好兵的特点呢，他是年龄比较小，而且聪明机灵，勇敢，不怕牺牲。这个好兵呢，他的牺牲率呢也是很高的，留下的人呢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好兵呢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成为无名的英雄。正是这些无名的英雄，他们前赴后继的不怕牺牲，所以才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0: 炮兵是一个特殊的英雄群体，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他们英勇无畏，用钢铁意志唱响了人倒军号不能断的铁血赞歌。鲜为人知的是，在紧张激烈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中的许多炮兵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这就是位于山西省东南端的临川县。炮兵为什么与临川有着不解之缘呢？这还要从抗日战争讲起。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九月以后，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来为了统黄克诚任政委，随着抗战工作的全面展开，无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还是地方武装，都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缺少司号员，也就是号兵。于是太行第八地委和八军分区指示就在临川县开办号兵训练班，以解决抗日作战的燃眉之急。临川位于太行之巅，山大沟深，地理位置隐蔽，是号兵训练的合适之地。1944年开始，临川县筹备起号兵训练班。炮兵招收有着严格的条件，一是年龄要小，一般在15岁到18岁之间；二是身体素质要好，能打能跑；三是人要机灵，能够随机应变。在临川县档案馆中珍藏着一份1944年10月临川县夺火区炮兵训练班的统计表。表格上记录着当时培训班里学员的姓名、年龄、参军年限等信息。从中可以看到，大多数号兵的年龄都不到20岁，最小的只有13岁。号兵训练班每期招收30人左右，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教官便带领学员开始练习气沉丹田，练习拔音。军号看似简单，可是要想吹好并不容易。不得要领者往往憋得脸红脖子粗，也很难吹出音调。号谱有5个基准音，为了保证基本功，学员必须从最低一个音符练起，直到练好了5个基本音，才开始背诵和练习代表不同命令的号谱。比如起床号、开饭号、集合号、冲锋号、后退号、防空号。此外还有专门用作部队相互联络的特殊号谱等等，学员们必须将100个号谱背得滚瓜烂熟。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件，学员们冬练3久，夏练3伏，经常要迎着大风练号，苦练朝夕，就是为了将来在战场上，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遇到什么特殊情况，都能把军号吹响，能准确无误地将指挥员的命令传递出去。据统计，临川县的号兵训练班先后共举办32期，培养出号兵1700多名。解放战争时期，临川县培养出的号兵分散于各个作战部队，为全国人民的解放做出突出贡献。在临川

0: 川县志烈士英名录中记录在册的临川革命烈士中，有389名烈士是号兵，而更多英勇牺牲的号兵成为了无名英雄。和小小年纪就牺牲的号兵不同，有一位号兵是幸运的，在解放战争中，他曾经参加过多次战斗，并最终迎来了人民胜利的曙光。他就是迟连喜。迟连喜是山西省临川县南坡村人，他17岁参加号兵训练班学习吹号，训练很辛苦，每天起早贪黑，但是想着有一天能上战场冲锋陷阵，迟连喜充满干劲儿。邻村一个叫苏银玲的姑娘很喜欢看号兵训练，觉得他们神气而英勇。后来他渐渐喜欢上了迟连喜，最终二人喜结连理。
1: 为了祝贺迟连喜的婚事，训练班特批让全体学员用军号为战友结亲迎亲，所以才出现了这样一场特殊的婚礼。
0: 1947年4月的一天，迟连喜和苏银玲热闹而朴素的婚礼在南坡村举行。隆重的号兵军乐团一直把新人送进院子，才离开向驻地走去。结婚后不久，迟连喜就前往了部队。在解放战争中，迟连喜先后担任太行4分区47团二营营部司号员和平原省警3团二营营部司号员等，他冲锋陷阵，屡立战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迟连喜又告别妻子，义无反顾地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迟连喜踏实勤奋，刻苦钻研，在战斗中勇敢无畏。后来他又成为一名化物兵。1953年，在一次战斗中通讯中断，迟连喜巧妙地通过埋地线，最终使通讯恢复，荣立3等功。战争年代结束，迟连喜复员回家，他和妻子苏银玲一起互相支持，甘苦与共，二人互敬互爱，子孙满堂。迟连喜还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2018年4月，迟连喜在幸福中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0岁。而他的妻子苏银玲今年也已经86岁高龄。说起当年那场特殊的婚礼，老人仍然记忆犹新。他这样说：
2: 是这个号兵都来了，40号号兵在这10行队给崔伟都接进来，他没排场。
0: 从稚气的青葱岁月到如今的白发苍苍，40多名号兵用军号迎娶成亲这件事，温暖了苏银玲老人一辈子，也激励着他们心心相爱的一生。号兵平凡而伟大，正是许许多多像迟连喜一样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英雄们，用鲜血与生命最终吹响了革命胜利的号角。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3年，国民党军统局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戴笠策划，向汪伪政权高层派遣了一名少将级的高级间谍。这名间谍的秘密身份是军统南京站站长，主要任务是与汪伪政权的实力派人物周佛海接头，负责周佛海与国民党军统局的情报互通工作。
1: 这位高级间谍名叫周镐， 他活跃于汪伪政权上层，成功地获取了大量情报。抗战胜利后，周杲成为一名中共红色特工，在淮海战役期间，他积极策反国民党军起义，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因为曾经在国民党、汪伪政权和中国共产党三方之间的这种特殊经历，人们把周杲称为三七间谍。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讲这位三七间谍的传奇人生。
0: 周杲又名周志平，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周杲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生走上了特工之路，并逐渐成为国民党军统局的一名高级间谍。现藏于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这些书箱、公文包和印章，都是周杲曾经用过的物品。这枚印章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珍贵的红玉石。装印章的盒子也非常讲究。这块砚台是蒋介石赠送给周杲的礼物。砚台上雕刻的"蒋中正"三个字，在特殊时期被周杲的家人凿掉了。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42年，当时周杲正在国民党军统局重庆本部任职。1943年初，周杲被派到南京汪伪政权做卧底，这张老照片就拍摄于这一期间。骑在摩托车上的周杲载着妻子吴雪亚行驶在南京玄武湖畔，吴雪亚手里还握着一把刚刚采下的莲蓬。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周杲因为表现出色，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受命控制南京，负责接收工作。在接管行动中，由于周杲的举措触犯了国民党内部的利益之争，使得蒋介石大光起火，很快另外指派了人来接管南京，并且毫不留情地把周杲抓进了监狱。几经周折，周杲虽然后来被无罪释放，但他内心却极为窝火失落。在周杲的两本日记中，可以了解到周杲在这一时期的苦闷和彷徨。他原本就对蒋介石和军统局一肚子牢骚，目睹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大肆搜刮财物，腐化透顶，周杲越发失望彷徨，找不到出路。
1: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朋友的到来为周杲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方向。这个人就是共产党员许褚光。早在周杲潜入汪伪政权之前呢，许褚光就受共产党的指派潜入到汪伪集团内部。有一段时间，周杲和许褚光两个人都在汪伪集团共事，又是湖北老乡，于是呢成了朋友。然而周杲却并不知道许褚光的底细。
0: 正在苦闷中的周杲见到许褚光自然十分高兴。经过许褚光的分析与开导，周杲不仅解开了心里的疙瘩，思想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等到时机成熟，许褚光终于向周杲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开诚布公地说道：我们党目前的工作十分艰巨，你参加革命工作一项紧急任务就是在国民党军队的上层进行策反，这项工作既复杂又危险， 你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就是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你考虑一下再给我们答复。对于间谍生涯的危险，周杲再清楚不过了。他数次入狱，夜夜惊魂，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然而周杲想了想说，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同意接受任务，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组织。1946年，周杲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同时被任命为中共华中分局京沪巡航特派员。对于自己的选择，周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不久，周杲被国民党重新启用，任命他为国防部保密局少将直属组长。然而此时，周杲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生命仅一线之安，此后余生，消灭蒋贼政权，余生有幸必达此目的。此后，周杲作为红色特工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负责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及情报工作。周杲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策反国民党军第107军军长孙良诚。在淮海战场上，孙良诚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攻势下已逐渐倾向于战场起义，但他心存侥幸，犹豫不决。周杲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请缨前去策反孙良诚。在周杲的劝说下，孙良诚终于放下武器，在淮海战役前线率领5800多人向解放军投诚。孙良诚的率部投诚使徐州东南方向门户洞开，为解放军进逼徐州、侧击邱清泉、李弥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投诚人员经过改编，很快加入到解放军的阵营。从孙良诚部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也充实了解放军的军需。投诚后的孙良诚为了表示诚意，主动向周杲谈到自己与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的关系非常好，愿意去争取刘汝明部向解放军投诚。这个消息，周杲非常高兴。很快，他帮助孙良诚拟好了劝说刘汝明举行战场起义的信函，并派遣共产党员祝元福和孙良诚的副官尹彦俊一起去送信。几天后，刘汝明的儿子回信，转达了刘汝明起义的诚意，并邀请中共方面派人到蚌埠商量起义事宜。周杲见信后非常兴奋，顾不上多想，就与孙良诚、祝元福等人一起在1949年1月5日出发了，准备乘船渡过淮河前往蚌埠。这一天，淮河一带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临上船时，周杲似乎有些不祥的预感。他迟疑片刻，从包里掏出日记本和部分钱物，交给随从说道：这次你就不要去了，如果我3天没回来，你就把日记本和钱物交给夫人，照顾好我的家。不等随从答话，周杲义无反顾地踏上小船渡河而去。孰料周杲一行刚到蚌埠即被扣押。原来孙良诚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他投诚后不久再次反悔。在他的副官尹彦俊即将前往刘汝明部送信时，他偷偷跟尹彦俊说：我的信是被迫写的，非出自本意，你要刘司令自己斟酌， 务请救我出血。刘汝明得知这一信

息后，立即向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做了汇报。刘峙命令刘汝明将计就计，周杲一行人就这样落入了孙良诚等人的圈套。1949年1月28日，身在苏北解放区的周杲的妻子吴雪亚看到前方的同志陆续回来，唯独不见周杲的身影，他开始心急如焚。焦急的等待中，她无数次翻阅丈夫的日记，尤其是元月初四这天，丈夫临走前一天的最后一篇日记。本日天气渐暖，冰雪都逐渐地融化了，耳角都冻伤了，我以12万分的革命高潮奔向革命的目的。因为焦虑和担忧，吴雪亚在这篇日记的末尾提笔写下这样一段话：志平于5日去刘汝明部工作，但至今未得消息，令人挂怀异常。我在此心相秉祝志平平安归来，一切成功。然而让吴雪亚想不到的是，周杲永远不能再回来与家人团聚了。周杲被刘汝明扣押后不久，就被押解到南京，关进了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几天来无人问津，也无人审讯，让周杲心明如镜，这次是不可能再走出这个牢房了。就在南京解放前夕，周杲被押往雨花台秘密枪决，行刑者是周杲昔日的同事。临行前，周杲用尽平生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即慷慨就义。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给咱河南听众准备了1000份健康补贴。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年龄和地区，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锰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咱河南听众还能享受端午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5: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4: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

0: 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书汉以及他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书汉。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说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书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书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去把自己交给他了？他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一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还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瞬间，
0: 有点刻意的瞬间。
2: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0: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 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0: 差了六岁，
1: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0: 这一下
1: 心
0: 寒心了吧。
1: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0: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的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0: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0: 对吧？
2: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0: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2: 对，
0: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0: 吧。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
2: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0: 对，
2: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0: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1: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0: 孩子八岁了，
1: 对，
0: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0: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1: 对，爱是一样的。
0: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1: 一共三个。
0: 三个宝贝孩子。
1: 一共三个。
2: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0: 了。12岁了。
2: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老儿子。
2: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2: 对。
1: 对。
2: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 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

0: 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啊，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都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穿。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4: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8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8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

0: 爱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1: 翻个个儿。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们两个人呢，嗯，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3: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1: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2: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2: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
0: 说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0: 对，
2: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分，
2: 是吗？
0: 对，
2: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
0: 对，
1: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1: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2: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1: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0: 一家人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2: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2: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1: 岳母啊，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1: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1: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

0: 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1: 还需要巨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2: 就是婆婆
1: 那个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呀？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她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0: 他，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

0: 是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1: 零起点。
2: 零农残。
0: 你俩不同步了。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2: 对。
0: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砷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1: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0: 对，
1: 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合相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啊？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哎，熟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0: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1: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0: 是什么？
1: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0: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1: 对，
0: 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0: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2: 400多块产品。
0: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2: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1: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0: 对
2: 我觉得
1: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2: 对。
1: 然后呢，在
2: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拂
1: 晓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2: 发工资
0: 发吗？
2: 发。
1: 现在发。
0: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2: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 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

0: 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嫩了，
1: 太嫩了，
0: 太搞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村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3: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

0: 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3: 对，
2: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和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

0: 气泡它甚至就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五片的话，我可以放三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两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4: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5: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5: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6: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6: 有视频为证。
1: 好，
6: 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

0: 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您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端午节健康补贴，拿出1000份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而且端午节补贴就这1000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呢，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端午节专属健康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都是额外赠送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

0: 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3: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吕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她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0: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他，
5: 就像赵一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0: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他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5: 内病就快乐，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楚，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0: 婆婆张丽泉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6: 很好的一个媳妇，尽心尽力了。她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0: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她都看在眼里。
7: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0: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8: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0: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天还没亮透，

0: 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以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十年前起步的时候，上至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十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 我就开始从十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一个小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儿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尚志。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尚志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尚志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伊曼村，沿用至今。伊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伊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

0: 曼故居坐落在伊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伊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伊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伊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凄雨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3: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吊祭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削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沉迷。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四五家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忧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2大瓶，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2: 是什么事儿？
7: 我不要！
6: 怎么才喝的？
11: 救救我！
8: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上半年最大优惠，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参加618年终补贴。我们特别跟好视力厂家磨了半个多月，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机制。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领到超值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好礼。不过人家也说了，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只能咬牙拿出100份，再多可真没有。赶紧先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胀痛好多年，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瞅不清人，用了很多办法也不管用的，那么推荐您抓紧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蒙花等多重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渗透更强，贴完瞬间眼前一亮，眼睛不干不流泪了，看手机电视都清楚了很多。最后提醒大家，上半年最大优惠就在618，前100名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都可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限量100个名额。电话打一个，名额就少一个，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

0: 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

0: 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吸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 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万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

0: 千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3: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 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

0: 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4: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沉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2: Albert,
0: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9: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9: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1: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

0: 新闻联播。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到三门峡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深化治本攻坚，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
1: 河南各地推出特色非遗活动，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
2: 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聚焦河南素轮，如何从县城小厂跻身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行业前三。
1: 二季度，河南以科技创新和链式布局，跑出产业向新发展提质的加速度。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6月13号，省委书记刘宁到三门峡渑池县灵宝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矿山八条硬措施，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渑池县英豪镇龙王庄煤矿，刘宁查看信息调度指挥中心，主井副井提升机房，详细了解开采工作管理运行、应急措施装备应用等情况。他强调，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提升井下紧急避险能力，加强煤矿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确保矿山安全平稳运行。在灵宝市阳平镇金源二矿二采区竹玉树井，刘宁查看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乘坐灌笼来到位于井下5603米处的配电洞室，检查供水施救、压风自救系统等设施设备。刘宁叮嘱大家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按规程作业，确保风险隐患精准识别、高效管控，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和综合防灾抗灾能力。刘宁还来到灵宝市蓝峰足疗店52较大火灾事故现场，详细了解事故后续处置情况，强调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聚焦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强化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做到早发现、早遏制、早处置，举一反三、依法依规扎实做好问题整改。刘宁强调，今年六月是第23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大省和矿业大省，矿产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燃气、工贸、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教育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专项整治，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推进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治理，重拳出击，打非治围，推动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到位，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地，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压紧压实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地方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13号郑州新密市一纸厂3名员工在制浆池清淤时窒息死亡事件，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追究违规违法操作相关责任。汛期已至，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坚决守好不发生群死群伤的底线，确保安全度汛。张雷鸣参加。
2: FM95.5 AM65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各地推出特色非遗活动，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聚焦河南素轮如何从县城小厂跻身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行业前三。
1: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河南多地推出非遗表演、中医药康养体验等活动，让非遗融入大众生活。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鹤壁市鹤山区五岩山中医义诊的现场，刚刚啊，医生也是给了我针对性的调理建议，把脉问诊、对症科普，再配上一杯草本药茶，传统中医的养生智慧让古老非遗接地气、有温度、更实用。
1: 广场上，药王孙思邈的扮演者与游客互动，发放草药香囊，传统膏药、茶饮等中医药非遗项目亮相，展示传统养生文化特色。鲍氏针灸非遗传承人鲍国华
3: 向大家传递中医治胃病的健康理念，通过古法的针灸、经络调理、药膳调养等非遗技艺，让非遗走进生活，守护健康。
1: 活动期间，鹤壁市还发布多条康养旅游线路，串联非遗体验、田园康养、古村民宿多元业态。在鹤壁窑古瓷烧制传习基地，游客在传承人指导下揉泥塑形、拉坯，舒缓压力，疗愈身心。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非遗拉坯，然后感觉挺新奇的，体验感也非常好。
1: 鹤壁市鹤山区文化和旅游局非遗负责人杜梦楠：
5: 我们今年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场景化康养，以五岩山药王文化为核心，联动古窑古民居资源，推出深疗加新养加研学全新文旅体验，让非遗不仅活起来，更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文旅融合。
1: 各地校园也同步开展非遗文化实践活动，在新乡市外国语小学，孩子们身着汉服表演古礼寻踪，举手投足间尽显中华礼仪风范。在欢快乐曲声里，孩子们抖抛接空竹，竹身翻飞似飞燕。
6: 我表演的是空竹，通过学习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也越来越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此外，活动还在操场设置静态展示区，42个展位按艺术、非遗、科技等类别排开，扎染、编织等作品吸引同学们驻足参与。
6: 通过把文物做成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些冰箱贴，还有这些小铜器什么的，我们在欢乐的兴趣中就把博物馆的知识收获了。
1: 新乡市外国语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冯淑琴：
7: 我们学校共开设9大类别、69个学生社团，构建起作业辅导加特长发展双轨并行的课后服务体系，为学生的全面成长搭建了多元平台。
1: 在商丘市民权县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现场，多样的传统技艺、特色曲艺轮番亮相。豫东琴书非遗传承人宋美荣：
8: 琴书是整非遗传承百年，得到老百姓的喜爱，我心里非常高兴。
1: 质朴唱腔伴着传统伴奏，赢得观众阵阵喝彩。市民们驻足聆听，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传统曲艺的独特魅力。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赵世忠介绍说，民权县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95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计106人。
9: 我们将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
0: 一家成立只有6年的县城小厂，打破了德国企业长达100年的技术垄断，跻身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行业前三。它是如何做到的呢？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今天请听河南素轮从县城小厂到世界第三。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报道。
10: 您敢相信吗？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轧制技术过去啊一直被两家德国企业所垄断，而现在世界第三家就诞生在河南封丘这座小县城。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家成立不到6年的企业不光把车轮卖给了新加坡、印度等几十个国家，甚至把设备、技术、服务打包卖给了欧洲客户。
1: 2020年，河南素伦在新乡市封丘县成立。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认准一件事：人才必须排在第一。厂房还在打地基的时候，一直由行业顶尖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已经到位，设备还在路上，工程师们就已经在板房里开始了技术攻关。公司董事长张庆军：
11: 建厂初期呢，我们大家呢就挤在这个餐厅里面开展工作，全力开展技术研发，一步一步攻克技术难题。
10: 我身后这台呢是河南素伦自主研发的车轮轧机，那它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一是覆盖规格全球最广，第二它是全球唯一具备双轮圆轧制能力的轧机。
1: 公司副总经理严特强：
12: 关于这个覆盖规格，其实是越小越难做，你想想工具大小是一定的，你想把尺寸做小，就类似于想用一把菜刀来削铅笔，要保证不削断，这就非常难。
1: 无参数、无模具、无经验，标准的三无开局，怎么办？企业就联合燕山大学、北京机电研究所等多家高校院所，组建了一支由博士、高级工程师组成的研发铁军。公司技术部部长陈俊宇：
13: 设备可以买，但核心技术买不来，所以我们在建厂之初，几乎把所有的资金全都用在了技术和研发上。谁能攻克技术难题，我们就给谁最高的待遇、最大的平台。
1: 2023年，河南素伦生产出第一块轨道交通车轮，并在第二年拿到了欧盟 TSI 国际认证。带着这份入场券，他们第一次登上了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最高舞台——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会。
10: 在那次展会上，河南素伦作为新的轨道交通车轮产品的入局者，迅速吸引了同行业的目光，但很快现实却给了他们一盆冷水。
1: 公司国际贸易部长林子阳：
14: 全世界只有十几家造轨道车轮的企业，突然间多了一家中国河南的企业，大家都感到很意外跟新奇。我们展台内外当时都站满了人，我们会后满怀期待地发了800多封邮件，结果只得到了几十封的回复。
1: 没人搭理，市场销售人才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跑，一个客户一个客户的谈，前方用真诚和专业敲开门，后方用技术和服务兜住底。公司副总经理梁小远：
15: 我们每一组模具对应的都是生产一个车轮的型号，通常一套模具的生命周期可以生产几千件车轮，但是我们的客户呢，有的甚至只有几百件，甚至更少。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抢占市场，那么我们不仅接了，还保质保量，全心全意的把这个订单完成交付。
1: 就这样，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平均每57秒就下线一只精密车轮，产品远销欧亚非等10多个国家。公司董事长张庆军：
11: 当时有一个欧洲客户呢，代表团来我们厂区啊，这个考察产品时，他们对我们这个厂的自主研发的这个轧机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主动呢提出了，这个采购意向。经过评估后啊，我们就和客户啊，签订了包含技术服务支持的这个轧机出口合同。
1: 车轮轧机装备也就是制造车轮的设备，这次出口标志着他们实现了从卖车轮到卖产线，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的跨越。
0: 记者手记：县城小厂做到世界第三，听上去像个奇迹，为什么是这里？后来我慢慢看明白了，答案写在企业的每一个细节里。厂房刚动工，研发团队就已满负荷运转，3年攻克三无困境，57秒下线一只车轮，背后不是运气，而是把几乎所有资金砸向人才和研发的孤注一掷。从卖车轮到卖产线，再到输出技术和服务，这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底气。只要真把人才当宝贝，真敢往研发里砸钱，真能低下头去啃硬骨头，小县城照样能长出世界级的企业。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2季度河南以科技创新和链式布局跑出产业向心发展提质的加速度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请听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0: 2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也是产业升级的冲刺期。 从特种兵材料到新能源电池，河南 以科技创新和链式布局跑出产业向心、发展提质的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16: 这是刚烧开的水，只要把它倒到这个杯子里，再摇一摇，马上就可以。

0: 给喝了。这个杯子的杯壁填充了相变蜡，它可以应用在建筑墙体、机房冷链箱，实现恒温控制。
1: 这种相变蜡高科技材料是通过对石油蜡进行精深加工获得的，被称为蜡材料中的特种兵。它的出现来源于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公司前不久给实验室进行的大升级。企业配备了17台套核心检测设备，覆盖热分析、色谱分析等四大类检测。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勇：
2: 新设备是我们特蜡研发的升级引擎，我们集齐了市场上三家主流 DSC 测试仪器，能准确把控产品质量，进度和效率大幅提升。
1: 依托新平台，企业加快高端定制产品的开发，从普通蜡向功能性新材料延伸。如今高纯相变蜡的纯度从 99.18% 提升到 99.9%， 颜色和气味都大大改善，不仅完全替代进口，还反向出口到欧洲。今年出口欧盟预计突破800吨。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吴成奎：
3: 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在国内电子、纺织、机房建设等领域应用也在进一步扩大，下一步我们要在新材料、新科技、新能源方向上继续突破。
1: 走进宁德时代洛阳基地，一二期项目电芯生产线正在快速运转，专供新能源汽车使用的麒麟电池有序生产中。截至上月底，这里累计产值已接近300亿元。目前三期四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6月底前就能投产。洛阳工控新兴能源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段忠良：
4: 首批生产设备正在安装调试，三期四期项目配套的6栋宿舍楼室内外装修完成90%以上，这为企业稳产扩能提供了坚实保障。
1: 以这家龙头企业为核心，洛阳宜宾区配套建设了新能源产业园，已经签下20家上下游企业，从电池结构件到水冷板，大部分配件在10分钟产业圈里就能配齐，实现了边建设边生产。新能源产业迅速成链的同时，传统钢制家具产业也靠智能化改造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在洛阳市智能家居产业园这家企业的车间里，自动运输小车、机械臂和数控设备协同配合，正赶至海外订单。洛阳花都家具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朱星星：
5: 开发手机小程序，把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延伸到移动端，实现各生产环节实时互联，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提升生产效率。
1: 目前智能家居产业园已有12家生产企业入驻，全都进行了产线升级。过去各家单打独斗，现在集中发展，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洛阳市宜宾区科技城管委会副主任石晓晓：
0: 宜宾区将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围绕人工智能、新兴储能布局未来产业。
6: 真诚，
7: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1931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就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共产党多次呼吁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冲破沉沉黑夜，终将迎来光明。 日本。

0: 投降矣。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头版，五个超大号签字力透纸背。9月3日，毛泽东同志比例囚禁的题词刊登在《新华日报》醒目位置上，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铭记伟大历史胜利，凝聚正义和平力量。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征途漫漫，未有穷期。回望历史的跨越，时代的变迁，答案无比清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开辟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征程。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日前从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河南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低空网络发展，明确到2027年年底实现300米以下热点区域 5G 网络连续覆盖，将攻坚通感融合、北斗导航等核心技术，在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打造典型应用，培育壮大低空经济企业。
1: 郑州海关12号消息称，今年前5个月，河南外贸进出口总值为4328.5亿元，已超去年上半年。
0: 近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示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城市名单，共10座城市，我省商丘市入选。
1: 6月12号，天地人君城万象钧瓷艺术特展在京启幕。本次展览与许昌曹魏三国文化与禹州钧瓷非遗文化为核心，现场举行了魏都钧瓷文化对谈，启动了天地人君城万象项目，推动许昌文旅与钧瓷艺术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6月13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龙舟项目比赛在安阳滑县开赛，赛事共设立8个竞赛组别，覆盖男子、女子、混合3大类别。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公布，22所军队院校在河南招生1294人。考生需要留意的是，报考军队院校为本科提前批，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26号8点到28号18点。
0: 6月18号，也就是下周四上午9点至12点。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27区零工市场举行。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北部多云到阴天，安阳、鹤壁、濮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中西部阵风5到6级。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安阳、濮阳、新乡西部、焦作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西北部偏北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中西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北中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大部34到36度，西北部部分县市区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明天夜里全省多云见晴天，15号全省多云见晴天，中西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6号全省多云转晴天，西北部西部局部有阵雨雷阵雨，15到16号淮河以北的大部最高气温35到37度，北部局部38到39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明天夜里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烦，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她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6: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他，
7: 就像赵姨妈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6: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他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7: 累病就快乐，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6: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8: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她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6: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她都看在眼里。
9: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6: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10: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6: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1: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以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6: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志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

0: 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十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 我就开始从十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儿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尚志。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尚志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尚志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伊曼村，沿用至今。伊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伊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伊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伊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 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成提升，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凄雨永背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7: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吊祭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尚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成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家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 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油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

0: 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2大瓶，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

0: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1: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0: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2: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3: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听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2: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3: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亲肤凉爽夏凉被，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只有这一回，快打4008。
4: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
1: 没有啊，女人。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4: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林荣才，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3: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

0: 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嗯，我有听说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0: 嗯，1968年出生。
2: 我是1968年出生。
1: 68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0: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2: 是这样的，舒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舒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3: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哎，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
0: 你没有觉得他高冷？
2: 我看到的第一印象，高肯定是很高，目测也得1.7米多，但是冷呢我都没觉得。
0: 那你看到了什么？反而感觉呢
2: 挺有人间烟火味儿的。对，
0: 你看这就是偏爱的滤镜哈，就大家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他就是一种，哎，有人间烟火，就是对
2: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0: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3: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刚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10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0: 就是他先提出
2: 来一个圆场吧。对，
0: 哎，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3: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3: 有点刻意的瞬间，
0: 有点刻意的瞬间。
2: 实际时间很短。

0: 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嘛，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
1: 差了六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真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0: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她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1: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了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把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
2: 对，
1: 他对你，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

0: 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
0: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0: 子安，
3: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
1: 都可以。火锅，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3: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就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 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0: 当时我看见

0: 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2: 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2: 做的而且很年轻。
1: 对。
0: 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吧。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

0: 长白山的人参啊，
1: 嗯，
0: 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
1: 嗯，
0: 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
3: 嗯，
0: 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
3: 嗯，
0: 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啊，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3: 还需要巨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3: 是个什么状态呀？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3: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3: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3: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3: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3: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

0: 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的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残。
2: 你俩看不同步了，来的都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四百多块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
0: 对，
3: 我觉得
0: 在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这逃不出你的

0: 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0: 福小
1: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0: 发工资
2: 发吗？
0: 发。
1: 现在发。
2: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0: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2: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3: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3: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2: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5: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您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你看啊，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产品哈。我们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问。你像我先问，
1: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啊。
2: 对，我先问第一个疑问吧，这里边哪个最贵？哪个最贵？
1: 这里边啊，你猜猜哪个最贵？
0: 我猜猜，
5: 我觉得是，
2: 我猜不到，
5: 最大的最贵，
2: 厚着的吧？
1: 实际呢，最贵的是这个。

0: 哦，这、嗯、那个啊，
1: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哦，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哦嗯，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嗯。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2: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1: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哦，看它的颅、丁、纹、体、须，嗯，啊，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啊，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嗯，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嗯，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
2: 哎、
1: 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啊、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2: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3: 好嘞，那到底是不是好人参？首先呢、嗯、得需要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啊。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
1: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嗯，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1: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嗯，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嗯，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嗯，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哦、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1: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5: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嗯、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1: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我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啊、3-5片，啊、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哦，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嗯，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嗯，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1: 68年，
2: 对，
1: 对啊，所以呢，嗯、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1: 可以
5: 再加水，再加水，
1: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5: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嗯、大家在补，嗯，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嗯，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1: 对吧、嗯、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5: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1: 对，
5: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3: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

0: 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身、刺身、掺杂的身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
0: 嗯，
1: 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对，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来，给他们看一下，把这手
0: 来，那个姐姐，您可以来到台前来看一看。
1: 您看一下啊，你看这么快就沉淀了，就而且它颗粒很粗糙。那您再看这个，这个是800目起的，你看它就很细腻，像牛奶一样啊。对，它吸收转化率都高。对，你看这个，这是800目的。对，你看这个呢，就不是超，你看它已经沉淀了哈，而且颗粒很粗糙。那么越细。越细腻越容易被吸收，我们花同样的钱它吸收转化率就高，你说是不是好事啊？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们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0: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2: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3: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2: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就是男生用它来洗头发，然后呢经常复购，而且小孩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里面呢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所以你整个洗手间都是人参的香气。
7: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2: 好，
7: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2: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7: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2: 一言为定，
7: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
8: 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

0: 也是我的妈妈。嗯，
1: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下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

0: 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潭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满宠奉命助曹仁，魏王曹操让满宠啊，到樊城来助曹仁一臂之力，给他做个参谋官，让曹仁好兵发荆州去战关羽呀。满宠来了，跟曹仁这么一说，曹仁半天没说话，怎么回事呢？他心里在想啊，哎呀，我的魏王啊，您这是怎么了？让我去战关羽，去荆州，我取得下来吗？我根本打不过关羽呀。叫我曹仁，曹毅也不行，哪儿找曹毅去？河北大将颜良、文丑怎么样？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就让关羽给杀了。哎呀，我的魏王千岁，您这怎么了？哎，满宠这么一看，我把魏王的意图都给他传达完了，这位曹仁将军怎么没反应啊？瞪着俩大眼睛坐在我面前这儿瞪着，他琢磨什么呢？啊，曹仁将军，您听明白了吗？满先生，我听明白了。

0: 一点不假。所以说咱们进不进兵啊？咱不进兵吧，魏王有令，谁敢抗令不遵呢？进兵，进兵能行吗？这要取不了荆州，再碰一鼻子灰，这我拿什么脸见人呢？就在这时，探报前来禀报，说关羽呀，由荆州发来了人马，来攻取樊城。啊！曹仁一听，用手一扶帅案，站起来了。怎么着？他来了？还这倒好，甭打人家，人家打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曹仁下意识的传了一道令：四门紧闭，免战高悬，以守为上，不战。曹仁的令刚一出口，在阶下怒恼了两员大将：
1: 且慢，
2: 且慢！
0: 一下子就把传令官给拦住了。这两个人走上帅堂，插手施礼呀：将军不能这么下令啊，这要传扬出去，让人家关羽知道喽，人家还不得笑掉了大牙呀，笑我樊城没有能人呢、啊、让关羽吓成这样。咱们不是要取荆州吗？还没等咱们出兵，他已经送上门来了，这多好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您不必高悬免战，我们两个人愿讨令出征，生擒关羽。呵，曹仁上下一打量，这二位是自己手下得意的偏将，翟元和夏侯存。哎呀呀，曹仁心说，二位没喝多吧？是不是说的醉话呀？就你们俩人要生擒关羽，你们能在关羽马前走上三个回合吗？你们的精神十分可嘉，可精神再可嘉，那青龙刀可不客气啊。曹仁这话不能说呀，他一想，手下的副将都这么英勇，我这个为主帅的就别这么忐忑不安了。嘿嘿，你们这是逼着我出去会关羽呀，现在只好如此，那就把刚才的那令箭收回，整顿军马，出樊城迎敌关羽。这真是硬着头皮打呀。关公真来了，那还开玩笑？怎么来的呢？奉汉中王刘备之命来取樊城。咱们光说江东的孙权和这许都的曹操了，刘备一进汉中王，把这二位紧张得够呛，还把那曹操气了个半死儿。光提这两处了，就没说汉中王刘备。刘备呢，自从在绵阳进汉中王之后，他封魏延呐为这个汉中太守，是总理军政大事。把魏延安顿好了，刘备啊就领着文武回了成都了。回到成都去，第一件事就是建造宫廷、修馆舍呀。现在地位变了，汉中王了，没地儿哪能行啊？一方面修这个宫廷馆舍，另一方面是广积粮草，多造军器，准备是进发中原呢、啊。不是光为了在这两川和汉中这儿守着，还得取许都得江东呢，好一统天下呀。成都军民上上下下是一片红火，热气腾腾啊。恰恰就在这时啊，探报来了，说是曹操接连江东的孙权要发兵取荆州。刘备吓了一跳，刘备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是这荆州，他确实放不下心来。现在一听说怎么着，哦，孙权和曹操勾结到一处了，哈哈，好你个孙权，你是个有始无终的人，当初是我们孙刘两家联合破曹， 才在赤壁杀败了曹操啊。

现在你直蒙约于不顾啊，现在跟我反目了，怪不得呢。我领兵进西川的时候，你悄悄地派人把夫人孙尚香给娶回江东去了。原来你心怀叵测，你就是要跟我刘备是绝亲绝义。现在真面目露出来了。哦，你和曹操勾结一起要取我的荆州，哼，妄想！我还正想得你的江东呢。刘备赶忙把诸葛亮给请来了。军师，您看这事情怎么办吧？咱们荆州危急呀！军师啊，早已成竹在胸了，主公不必着急。亮已料到曹操必有此一招啊！你看看，军师嘛，怎么办呢？现在只好传令，让关羽、关云长领兵去征讨樊城啊！啊！刘备一愣啊，军师，人家可要取咱们这荆州，咱们怎么能够派我二弟关羽去攻打樊城呢？诸葛亮一听，主公，这正是为了保咱们的荆襄啊。如果二军侯领兵一打樊城，大败曹仁，这一下子就把江东和许都都给震慑住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叫先发制人呢，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哦，刘备这才明白，军师高见呐，那赶快传令吧，不能光传将令，怎么呢？您还得把加封二军侯为五虎上将之首，这个官告给送了去。那时候叫官告，现在叫委任状，就是把这委任状啊，得送到荆州去。借着送官告这时候，就跟关云长把这事儿一说就行了。刘备一听，妙计妙计呀、啊！派谁去呢？派前司马费师。费师领命辞别汉中王，离开成都，带领500军校，直奔荆州而来呀、啊！干嘛带那么些人呢？500军校不多，光东西多少？好几大车呀！汉中王赏赐荆州文武的东西，黄金、蜀锦，可不是好几大车吗？费师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来到了荆州。早有探视马报进了帅府啊，关羽是出郭相迎，亲自接到城外来了。费师啊，是久仰关羽的大名，不过没见过面，今日一见呢，哎呀！费师点了点头，他暗挑大指，赞美关羽呀、啊，真是堂堂一表的人才，威风凛凛的上将，相貌出众，与众不同，蚕眉凤目，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好威风。两个人一见面，寒暄几句，手挽着手到帅府，关羽摆酒款待费师先生。这位费师啊，并没有一见面就宣读官告，没提，光是跟关羽呀、啊、这么闲谈。关羽呢也想详细打听打听，说我家兄长在绵阳称王的这个经过。费师啊就给关公介绍了一番，说了说那场面如何之大，军民如何之巧悦，就是高兴呗。关羽听着也是喜出望外呀、啊。说着说着就提到这封赏了，就说到这五虎大将了，说汉中王啊封了五虎将。说到这儿，费师啊给关羽道喜，因为关羽将军您是五虎大将之首啊，第一位。哦，关公手捻长髯，巍然一笑，谢过大夫。费大夫，不知我家兄长所封这五虎将都是哪几位将军呢？哦，云长将军，五虎大将就是那关张赵马黄。

二军侯，您就是五虎将之首啊，还有就是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哦，关公听到这会儿，唰，把长髯一拢，把眼睛瞪起来了。嗯，飞师觉得奇怪，二军侯，您怎么不高兴了？哎呀，关公摆了摆手，飞大夫有所不知啊，我家兄长封的不对。为什么呢？说关张赵马这还可以，因为张飞那是我家兄弟，赵云呢随我家兄长多年，对我兄长是耿耿忠心，在长坂坡前为救幼主，他舍死忘生，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那也是我的兄弟。马超呢，世代三英，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可以为五虎将。黄忠是干什么的？他根本就不配。请费大夫回到成都，对我家兄长汉中王去讲，说我关羽绝不与老卒黄忠为伍。他不是就是我战长沙收的那员降将吗？我关羽绝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关公说到这儿，把酒杯这么一推，又有点生气了，这酒喝不下去了。哎呀，旁边站着的关平啊，有点着急了，心里说：“父亲，您跟人家费师大夫说话，您可得客气点儿，这不是江东的诸葛瑾先生，看您怎么又火了。”关平赶忙过来打圆场，他怕费师多想。人家费师先生，哼，笑了，哈哈哈哈，哎呀，君侯，你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君侯怎么能这么想？当年高祖刘邦创基立业，跟他一起同甘共苦的有两位老臣，就是那萧何与曹参呐、啊，称得起是高祖的左膀右臂。可是后来高祖收下了楚之王将韩信。怎么叫王将？因为楚霸王不要他，韩信在楚霸王那儿不过是帐下的个知己郎官而已。他弃了霸王，来到汉刘邦这儿，刘邦拜他为三齐王，天下都着讨啊，兵马大元帅。他的职位是高于萧曹二位老臣呐、啊，人家萧何、曹参根本没有半句怨言呐、啊，因为人家萧何和曹参呢是跟随汉高祖创基立业的。将军您呢？您是汉中王的兄弟，汉中王就是将军，将军就是汉中王，岂能与他人相等呢？将军与我家主公桃园结义，情同手足啊！将军深受汉中王之厚恩，当与同修齐，共祸福，怎么能以官职高低而论呀？几句话说的关羽机灵打了个冷战呢，他起身离席，给费师深施一礼呀、啊，多谢先生指教，关某不明，己误大事。要不是您这番话呀，忠心相劝，差点把大事耽误了。我错了，这就是关羽的可贵之处啊！知道错了，自己就勇于承认。骄傲归于骄傲啊，总的还是顾大局、识整体呀、啊。关羽是后代费师，费先生对关羽也更加敬重了。费师一看是火候了，

0: 这才宣读诰命，拿出来这么一念，荆州文武是各有封赏啊。封赏完毕，费师这才传诸葛先生的将令，让关云长领人马去取樊城。关公当时啊，拜了印绶，是领令而行，立刻派糜芳和傅士仁为先锋，带兵三万攻取樊城。今天晚上暂时把人马先屯扎于城外，明日一早起兵。安排完了，晚上关云长陪着费师先生饮酒谈心。天都到了二更了，酒也喝完了，眼看就要安歇了。恰恰就在这时，忽听这城外人声鼎沸，哎呦，乱起来了。哇，有人跑到院子里举目这么一看，城外屯兵大营中是火光冲天，紧跟着传来一阵炮火轰鸣之声，哇哇哇哇，震得这房瓦哗哗直响啊。这时候跑进一个探报来，跪倒在关羽的面前，禀君侯，大事不好了，可能有人来偷营劫寨，一代怎讲。关羽气得七窍生烟了，好大胆子，吃了雄心吞了豹胆了，敢跑到我眼皮子底下来偷营劫寨，抬刀备马。当时把青龙偃月刀抬过来，关云长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提刀上马，领人杀出城外，来到大营，一边救火一边找这偷营劫寨的敌军。没有一打听怎么回事儿，感情这糜芳和傅士仁呢，二位在中军大帐喝多了，疏忽大意，营中走水呀、啊、走水就是失火了，自己找起来的，哪有什么敌军劫寨呀、啊？把这糜芳和傅士仁都给烧懵了，两个人头发也打了卷了，袍子也着了，靴子也烧成大窟窿了。你瞧那像，幸亏关公带着人出城来了，把这火给救灭了，不然呐、啊，就这一烧，寸草都甭想留下，就这个。旌旗帐篷锣鼓刀枪损失无数，可把关公给气坏。当时升帐传糜芳傅士仁帐中回话，这俩人战战兢兢的就来了，互相看了看，你瞧这模样跟落汤鸡似的，俩人往那儿一站，双双的给关公施礼，十里请罪。关云长上下打量了打量他，哼，未曾出兵折我锐气，你们身为先锋官的，那是主帅的左膀右臂呀、啊、封山开路，遇水叠桥，今儿晚上让你们屯扎军马于城外，明日就要起兵攻樊城了，你们半夜了不说查营查哨训练士卒，没事儿你们坐在大帐里喝酒，喝点酩酊大醉，真是岂有此理呀、啊、吩咐把他们的先锋印摘下，推出帅府斩首。
1: 杀呀啊，触犯军规了那还客气？好多人过来讲情，关公是一概不准。
0: 关平站在旁边急得直搓手啊，怎么这不能杀呀？第一是初犯，再说这两个人是大意了，怎么能给斩首呢？尤其是这糜芳，那是汉中王的亲戚呢，这可怎么办？关平一想，现在能说情的大概只有这位费师先生，他冲着费师先生一使眼色，那意思您给说句好话吧。费师一看没办法，只好说两句吧。他挺身站起，给关公深

十一里军侯，未曾出兵，先斩大将，于军不利呀。军侯看在废师的面上，将二位将军饶恕了吧。这个，嘿嘿，关公为难了，不杀这俩人吧，难正军法呀。要杀这两个人，废师的面子太难堪了。人家站起来说情了，这是由汉中王身边来的人呢，无论如何还得把这面子给了人家，推了回来，把糜芳妇人推回来。这俩扑通一下跪下了，跪倒称谢，谢君侯不斩之恩。哼，非是不杀汝等，是费司马说情，死罪免去，活罪难容，拉到帐下各责四十，一个人呢四十军棍，这通打呀，行刑的棍棒手啊也特别生气。你说你们这俩废物啊，二军侯对你们多好，让你们做马前先锋官，给你们多大的面子，你们可倒好啊，不知道在那儿好好的尽职尽责，没事坐在屋里喝酒打。哎呦，这行刑的棍棒手一生气可了不得，把这俩给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真打呀，那还开玩笑，您看那棍棒手啊，基本功都过硬质的呢，就拿那棍子和那板子打人呢，两下子让你血就出来，要想不真打你，打得啪啪山响，一点不疼。那功夫怎么练的？据说是啊，拿那个板子和那棍子打那个千层底鞋，那鞋底子啪啪一下下去就给你揭下一层来，这是真打。要不真打呢，就把那豆腐放在那儿，啪啪啪打着那豆腐特别那么响，可是那豆腐啊一点都不碎。您说这功夫硬不硬？今儿个打这俩可不是打豆腐，是打的鞋底子，呵，几下子把这俩就给打熟了，直喊救命。四十棍子打完了，这俩都快咽气了，昏过去了。那怎么办？没关系，弄烟先熏，像个蚊子似的，熏完了之后拿水喷。这俩明白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别看一人挨了四十军棍，还得谢活命之恩呢。关公传令让他们一旁站下，抬下去养伤，哪儿那事儿，旁边先站一会儿。哎呦，哪儿还站得住啊，这俩人呢由四人扶着站那直打晃，像那灯草人似的，风大点儿都能刮趴下，怪可怜的。谁可怜他呀？关公二次传令，这不是把糜芳和傅士仁的那先锋印给摘了吗？摘了你们想闲着也不行。哦，挨完了打找地方养伤去啊？没那事儿，关公带着人马去征樊城啊，也得有看家的呀。关公让糜芳守南郡，让傅士仁守公安。关公疏忽大意了，怎么呢？你把人家给责罚了一顿，而且打得这么重，这就不能再委以重任了。怎么能让他们分头据守南郡和公安？关公当时在气头上，军务又这么紧急，可能没多想啊。这两个人呐，糜芳和傅士仁是咬着牙满面羞惭的领了令。这咬着牙里边可有文章，一方面是打得疼，咬着牙忍着痛，另一方面是不是这里边对关公有恨怨成分呢？那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了。关公把这俩先锋给免了，得另派先锋啊。关羽呀，强压着心头的怒火，还得呢劝说让费师先生在这儿多住几日。费师一看呢，二军侯就要起兵了，我就不在这儿耽搁了，我跟您告辞，回成都回复主公，我得去交令去。关羽一看，那就不能再挽留了，

0: 还得求先生点事。什么事呢？关羽现在身边有一个人，请您把这个人呢带到成都，面见我家兄长，请我家兄长对其封赏啊。谁呀？胡班。这胡班是谁呢？想当年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不是中途遇过救吗？让一个老汉胡华给救了，就是胡华他那个儿子胡班呐，千里迢迢来到荆州投关羽来了，关羽就把他给收留下了，现在让费师先生把他带回成都。费师一听，我遵命，就把胡班带走了。关羽送走了费师之后，二次委派先锋官，派廖化为先锋，关平为副将，马良一击为参谋，关羽关云长亲自挂帅，领精兵三万，是兵发樊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关羽在出征之前先得送走成都来使，就是那位费诗先生，又派潘俊总督荆州事务，自己走了家里得有一个看家的呀，然后这才一声炮响，兵发樊城，关公领着人马打来了。樊城的曹仁呐，可有点着了慌了。一个曹仁呢，是闭关不战，高悬免战牌，趁早别打，咱们也打不过人家。就连满宠都是这个主张。别看这位满先生奉了魏王之令，到樊城来是协助曹仁，当参谋官来的。我能协助您把樊城守住就已经很不错了。咱们不能啊和关羽直接冲突，跟他打根本打不过人家。曹仁呢完全同意满先生的主张，别看有魏王的大令，那咱们也得见机行事。魏王曹操吩咐得很清楚，咱们这次是和江东夹击荆襄啊，两边一起动手，东吴动咱再动，东吴不动啊，嗨，咱们也就先忍着。现在关羽不是来了吗，咱们避开这个锋芒，把这城守住。本来这主张啊都不错，可是曹仁手下这二将不让，一个是夏侯淳，一个翟元，非出去打去不可。他们要建立奇功啊，一是血气翻刚，年轻气盛；二呢，他们也知道魏王有令，咱们与东吴配合，让咱们去取荆州。咱还没等去，关羽来了，何必紧闭城门呢？您就把令箭给我们，我们准能取胜。说的曹仁和满宠没办法了，只好把令箭交给他了。那你打打试试吧。夏侯淳和翟元一声炮响，领精兵五千杀出樊城，唰的一下，等两阵队员，两个人往对面这么一看，这就是那关羽吗？不对，穿着打扮不对，模样长相也不对呀。一看那大旗，是一个斗大的廖字，哦，原来是先锋官廖化，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廖化呀，可能也不是等闲之辈，谁跟他打呀？夏侯淳一看，你给我裸阵，看我的！夏侯淳催马就过来，跟廖化互通名姓，二马盘旋打到了一处，没有几个回合，廖化是拨马就败。他这一败呀，夏侯淳和翟元乐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这俩太高兴了。哎呀，感情这关羽关云长啊是纸糊的老虎，他吓唬人是真吓唬人，但是他不咬人呢。就这先锋官呢，没几个回合就败了，看见这先锋啊就瞧见那主将了。常言说得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

我看来呀、啊、这荆州人马没什么了不得的，追呀、啊、夏侯惇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呼，这俩撒着欢就追下来了。追了有20多里路，听对面一声炮响，关平来接应来。两个人战关平，关平啊也是有点不战自败，打了这么2-3个回合，拨马就败下去了。哎呀，夏侯惇回头看了一眼翟元，两个人是仰天大笑。原来关羽这荆州人马都是泥儿捏的，追吧，说不定今儿咱们一气儿就追到荆州去了。追着追着，把廖化、关平都给追丢了。两个人一计算这里程啊，追出来有个50-60里路了，离这家越来越远。现在这俩人率领着一支孤军，我说咱不是中计了，别追了，干脆咱回去得了。对，二将拨马又收兵，刚把这队形变过来，回去，回哪儿去啊？只听对面叨，惊天动地一声炮响，500削刀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正当中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啊，上写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关。道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胭脂兽，手提青龙偃月刀，手捻长髯，微微一笑：娃娃还不下马归顺吗？啊，关羽在这儿呢，这怎么办呢？这夏侯惇看个翟元，俩人互相瞅了瞅，打吧。哎，你给我在这儿关着阵，还得看我的。夏侯惇催马就过去了，看云长将军往前一催赤兔兽，唰啦，把青龙刀棒起这么一举，夏侯惇那俩眼直了，心说这就是那青龙大刀吗？哎呀，我可早就听说过呀，青龙偃月刀啊，过五关斩六将，全凭这口刀。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曾经劈刀斩过蔡阳，就这口刀我能胜得了他吗？你说你早干嘛去来着？听说关羽来取樊城，人家曹仁和满宠都想高悬免战，以守为上。你瞧夏侯惇和翟元这俩人那团神气，就好像他们一出城就能把关羽捉住。现在甭说关羽其人，就一看人家这刀都晕了。可你倒打呀，人家刀来了。只见关云长大刀往起这么一举，那真是轻抬轻放。关羽沾夏侯惇好似老叟戏顽童，没费吹灰之力呀、啊、咔嚓一声，夏侯惇人头落地，多可怜呢，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那翟元呢？翟元是拨马就跑啊，他跑了没有几步，从路边树后转过来一将，正是关平，手起一刀劈翟元于马下。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这两员大将就完了。他们带来那5000人马呢，有投降的，有逃跑的。荆州军马大获全胜，打扫战场啊。刚把战场打扫完，就听一阵金鼓声由远处传来，探马报与军侯，启禀军侯，曹仁前来接应。曹仁来接应他那两员将来了，领着人马出来，走到半路上就听说了，说这二将已经被关羽给斩了。这怎么办呢？曹仁有点犯犹豫了，我是前进还是后退？关公这么一听说曹仁来了，哎，太好了，我主要会的就是曹仁。他吩咐一声，人马排开，待老夫擒拿来将，待我捉他。哗一下，关羽就把人马摆开，等着曹仁呢。曹仁离着老远举目这么一看，啊，他看见关公了，看关公稳坐鞍桥，手横大刀，哎呦，武勇神威，不减当年呐、啊！

20年前那关公啊一样。曹仁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啊、心说我跟他打我根本就打不过他呀，打不过他为小事啊，我再把樊城弄丢了，我见魏王怎么交令啊？我要是守住樊城呢，我还有个借口啊，说关羽带的人马太多，我一时擒他不下，毕竟我还把城守住了。我呀，我回去得了。曹仁想的这会儿，把手中刀这么一摆，哗啦一下，从斜路跑回樊城，吓跑了。关公啊，唾手而得襄阳，没费吹灰之力，把襄阳城取过来，是犒赏三军。三军巧月，那谁不高兴啊？就在这时啊，司马王府来见关公。君侯啊，我有一件事情得回禀君侯。司马有何话讲，请讲当面。关公挺客气，因为正在兴头上，这仗打得多顺利啊。王府坐下了。君侯啊，您派这个糜芳和傅士仁，他们分头守南郡和公安，这可是两个重要隘口啊，也就是说非常关键的两个关口，他们能不能守住啊？我总觉得这两个人没什么把握，必须有这么一个人呐、啊，哎，管领着这两个地方，也就是说督促着他们吧。您还得派个人。关公一听，我派了。咱们离开荆州的时候，我不是让潘俊总领荆州事务吗？也代管公安和南郡呢。王府听的这会儿，摇了摇头。关公一愣，怎么，王司马，你忧虑潘俊不能胜任吗？君侯啊，这潘俊这个人呢、啊，我是深知其人呢、啊。此人倒是有些本领，用兵上也有点办法，不过他可有个毛病啊。君侯您能知道，他多计好利，就是说他爱嫉妒人，谁比他强也不行。此人不宜担重任，为主将的总爱嫉妒人怎么能行呢？而且他还爱贪小便宜，这样一个人镇守荆州怎么行啊？再让他代管南郡与公安，恐怕那就更不行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关公一听，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我看君侯啊，不如您下令换一个人吧，把咱们营中的都粮官赵磊换回去，把潘俊替下来。赵磊为人正直廉洁，而且善晓军机，由他来镇守荆州啊，我看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关公捻然沉吟半晌，王司马，可我已经派潘俊镇守荆州了，怎好无端的把他给换下来？再说赵磊随军前来，总管着整个的军需子重，也离不开他。我看呢，樊城指日可破，等咱们取过樊城之后，立刻班师，不会有什么差池吧？哎呀，王府听到这儿啊，一个劲儿的晃头。君侯啊，您应该知道，现在江东的吕蒙是屯兵于路口啊，他对我荆州虎视眈眈，说不定啊，他有偷袭我荆州的可能，君侯不可不查呀。听到这会儿，关公点头啊，王司马提醒得好，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哎，要不这么着吧，明日你辛苦一趟，干嘛呢？回一趟荆州，你就从荆州一直到咱们扎营这地方，沿途啊，不管是30里还是50里，找一高阜之处，就是哪个地方高啊，就在哪儿修一座烽火台，派几十名军校在哪儿把守着。如果江东要偷袭

0: 依我荆州，他白天来，咱们就点起狼烟；晚上来，咱们举火为号。沿江设下他几十座烽火台呀，以烟火为号，咱们一见烟火立刻回兵，荆州无一无一，万无一失了。古代这烽火台很有意思。 也不用管是白天的狼烟还是晚上举火，一去看出几十里甚至于几百里呀。为什么白天非得点这个狼烟？狼烟是什么东西？就是烧那个狼粪。狼粪那个烟呢，甭管它升多高，它不散，像拧成一股绳似的。别的烟不行，什么柴火烟呐、马粪、牛粪呐，都不好使。
1: 柴火更不灵，别的烟呢一见风它就散了，哎，唯独这狼烟，你怎么刮它，它不散。所以呀，古代作战以这个为信号的居多，包撕烽火戏诸侯，不是点的就是这狼烟吗？关公今天这番安排是可谓周密啊，他立刻吩咐王府赶快回荆州，王府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不过他这心呢，还是放不下来。瞅了一瞅关公，君侯，那么，只好如此吧。不过您还是小心为上。关公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王府也不好再说下去了，只得由大帐里边退出来。可是他心里边啊，闷闷不乐呀。
0: 心里像压着块石头，荆州的安危，王府实在放心不下。他一直在想，这么重要的个地方，必须得安排一个得力能干的人在那儿镇守着，不然根本不行。二军侯的这个安排，能行吗？就沿江修几座烽火台，说一看见烟火再回去救荆州，来得及吗？
1: 不行，不行，可有怎么办呢？现在真找不着合适的人呢。王府没办法，只得带着人离开大营，沿江修烽火台去了。关羽一方面安排王府去修烽火台，一方面让廖化整顿军兵，是进兵樊城，还得打曹仁呢。曹仁自从让关公吓跑了，回到樊城是闭门不出啊。 他把众将全找来了，跟大家商量，说这回你们全服了吧？我说这个翟元他不听，还有这夏侯淳，俩人逞能，一定要出去跟关公见一阵，见吧。据说在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就让人家关公给杀了，打不了。 那关云长神勇无敌，威震华夏，谁不知道？咱们能打得了他吗？还是得看江东的，东吴要进兵，咱们再把人马带出去；东吴要是按兵不动啊，咱也给他不动。哎，满先生，您说我说的对不对？曹仁有事得问这参谋官呢。满宠一听将军所言极是啊，你说的太对了。常言说得好。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并不是怕关羽，对对对。曹仁一听，满先生，您太了解我了，确实我不怕他。有些人呢，简直都要笑了，心说这二位倒不错，互相还这吹捧呢。你不怕？不怕？怎么见了关羽一仗没打您就回来了？可这话也不好问呢。曹仁是熟年短然。 看着满宠，心里特别高兴啊，心说：“魏王啊，可真是想得周到啊！怎么呢？恐怕樊城难守，这才把满宠先生派来。你看，我们俩人一手一势啊，心都想着一块儿去了。虽然说打不了胜仗啊，也不至于吃败仗，因为他合手。满宠说的句句是实理。” 他不是顺着曹仁说呢，他告诉这些众将，说我说这话并不是虚假的。关羽这个人呢，他不但勇，而且有智， 是智勇双全呢。

人家是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有几员将官听的这会儿，这嘴全撇起来，怎么心说你们这二位，一位是主帅，一位是参谋官，让你们镇守樊城，光说这泄气的话，那么到底还打不打呀这仗？这时就听曹仁传令了，来呀，把免战牌挂出去，慢来。旁边恼了一位偏将吕长，大帅，这免战牌不能挂，敌军未到，先挂免战有辱军威。吕长的话还没说完，有探报跑进来禀报来了，说是廖化攻打樊城来了，你看怎么样？这回可以挂出去了吧？这回也不能挂，请大帅给我一支令，吕长不才，我要生擒廖化。曹仁也没办法，心里说这倒不错呀，怎么我这手下的人还真有点士气。嗯，那吕长听令，我给你3000人马抵挡廖化，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吕长把令接过来，带着人马杀出城去了。他把队伍刚列开，只听对面呢是金鼓震天，举目一看，旌旗蔽日啊，荆州的主帅和先锋一块儿到了，他正好看得清清楚楚，关云长勒马提刀于阵前，好一派腾腾的煞气，凛凛的威风。哎呀，吕长暗吃了一惊啊，怎么办呢？收兵回去，那多惨呢，怎么也得打一打呀。他把这刀往起这么一举，一催马，他听听这身后边喊杀声音怎么这么薄弱呀，没有点气势啊。吕长在马上扭向这么一看呢，简直把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啊？他手下这些人马呀，霸王的兵都慢散了，他不是带出3000来人来吗？这樊城的这些曹军没看见过关羽，一亮队，这些兵啊都往前拥，一个个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呲着脚看，这么一看，哦，哪个是关羽？就那位，我的个天，就这位啊！哎呦喂，那青龙刀，那青龙刀跟门扇一样，这要一砍就一片，咱们能打得了吗？这哪行啊？后边的那个悄悄地把那刀枪往地上一放，溜了。越跑越多，吕长带出这3000多人来呀，还剩个500-600人了。要不怎么这喊杀声那么薄弱呢？啥呀，像蚊子叫唤似的。那可不是吗，在战场上几百人嚷嚷，那能听出多远去啊？没什么气势了。吕长这气心说，这也太丢人了，你们怎么全吓跑了？难怪这些士卒啊，樊城的大帅曹仁都跑，何况这些位。吕长把牙一咬，我就让他拿青龙刀把我劈了，也不能让他把我吓回去，咬着牙位子跟他打几个回合呀。吕长把胸一挺，脸一扬，刚要说句横话，说什么呀？关云长，你还不马前束手，等在何时？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这旁边飞来一将，廖化来了，咔就一刀。你甭会主帅关云长的那青龙刀了，你先尝尝廖先锋这刀吧。哎呦，吕长大叫一声，想来个二郎担山，把廖化的刀给封出去，来不及了，他赶忙拨马就跑，咔这一刀就把他的头盔给砍落，可把吕长吓坏了，惊魂丧胆呐、他往安桥上一抱，刀也扔了，狼狈而逃。廖化随后一阵掩杀，哼，这吕长带出3000人来跑的不算，几乎弄了个全军覆没，败回了帅府交令。曹仁看了看他，怎么样？哼，你这精神很可嘉呀，想占人家荆州的关羽，但是占不了，还是得把免战牌挂出来。

劝，光挂免战不行啊，曹仁连夜写告急文书，禀明曹操是快发救兵，救兵来迟，樊城就难保了，那您就别怪我喽。曹操一见这告急文书也吓了一跳啊，哎呀呀，这关羽太勇了，取了我的襄阳，又打樊城，这可倒好，我还接连东吴要取荆州呢，荆州不单没拿过来，我这俩地儿也没了，不是就丢了一个地方吗？是啊，这樊城还不快啊，得火速派兵，晚了樊城就没了。曹操立刻聚集文武，他亲自点名派将，派大将于禁领兵十万，兵分七路接应樊城，不得有误。给他派了两个副将，是董恒、董超啊。然后曹操又让于禁亲自挑选一个得力的先锋官。还没等于禁挑呢，由阶下腾腾腾上来一个人，见曹操插手施礼，末将不才，愿做先锋。呵，曹操一看高兴了，谁呀？庞德，庞令明嘛。曹操点点头，令明，你这令讨得好啊，现在关羽关云长是威震华夏，从未封过对手，今日能遇令明，真乃是关某之敬爹。曹操立刻加封于禁为征南将军，封庞德为征西总先锋，当时赐下两颗大印，然后设摆酒宴给他们饯行。呵，于禁和庞德这酒喝得非常痛快，喝完了之后，于禁回到大帐，进门一看，董恒在这儿等着他呢。你在这儿干什么？大帅，我等着您呢，有什么事吗？不错，今日大帅您奉魏王之令，提重兵十万去解樊城之围，是势在必胜，您要去了就得打胜仗，那是自然，不过恐怕您这个先锋官要给您误事啊。啊，你说的是庞德正是？那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能给我误事呢？嗨嗨，大帅您怎么不好好想想，庞德是新晋归降于魏王的，他是谁的人呢？他原来是马超手下的一个副将，是迫不得已降了咱家主公啊。他的雇主现在西川，听说官拜五虎上将啊。另外啊，庞德的哥哥庞柔也在西川为官。您别看庞德人在咱们这儿，他心没在这儿。您让庞德当您的先锋官，您这不等于是泼油救火吗？于禁一听打了个冷战呢、啊。哎呀呀，幸亏将军提起呀、啊。你在这儿守候，带我去回禀魏王。于禁跑来跟曹操一说，把曹操也吓了一跳。嘿嘿，于禁呐、啊，幸亏你提起此事，不然急呼了孤的大事了。吩咐人来呀、啊，传庞德来见。院子里腾腾一阵脚步声，八达连龙一挑，庞德进来，见曹操失礼，不知唤末将哪旁使用。曹操冷笑一声，吩咐人。

吓得陈震连退了好几步。小狼像扑住了一只羊羔一样扑在扫帚上，脑袋急晃，狂撕乱咬，一会儿就从笤帚上撕下好几缕碎条。陈震不甘心，又试了几次，每次都一样。小狼简直把笤帚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几次下来把那把笤帚完全撕散了架。梁建东刚买来不久的这把新笤帚最后只剩下秃秃的扫帚把，气得梁建中用扫帚把把小狼抽了几个滚。此后陈震只好把在小狼吃食的时候摸他脑袋的愿望暂时放弃了。这次奶肉粥量比平时几乎多了一倍，陈震希望小狼能剩下一些，他就能再加点奶水和碎肉拌成稍稀一些的肉粥喂小狗们。但是他看小狼狂暴的进食速度，估计剩不下多少了。从他的这副吃相中，陈震觉得小狼完全继承了草原狼的千古习性。狼具有战争时期的军人风格，吃饭像打仗，或者真正的军人具有狼的风格。假如吃饭时不狼吞虎咽，军情突至，下一口饭可能就要等到来世才能吃上。陈震看着看着生出一阵心酸，他像是看到了一个蓬头垢面狼吞虎咽的流浪儿一样，他的吃相就告诉了你那曾经的凄惨身世和遭遇。若不是如此以命争食，在这虎熊都难以生存的高寒严酷的蒙古草原，狼却如何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呢？陈震由此看到了草原狼艰难生存的另一面。繁殖能力很高的草原狼，真正能存活下来的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毕利格老人说，腾格里有时惩罚狼也是六亲不认的。一场急降的莫西山的大雪就能把草原上大部分的狼冻死饿死，一场铺天盖地的狂风猛火也会烧死熏死成群的狼，从灾区逃荒过来的饿疯了的大狼群也会把本地的狼群杀掉一大半。加上牧人早春掏窝，秋天下家，初冬打围，冬天严杀，能侥幸活下来的狼更是少数了。老人说，草原狼都是饿狼的后代，原先那些丰衣足食的狼后来都让逃荒来的饥狼打败了。蒙古草原从来都是战场，只有那些最强壮最聪明最能吃能打，吃饱的时候也能记住饥饿滋味的狼才能顽强地活下来。小狼在食盆里急冲锋，陈震越看越能体会食物对狼的命运的意义。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即使是良种，但若真想不到食物，不把恐怖的饥饿意识体现在每一根骨头每一丝肉丝上，它只能成为狼世界中矮小的武大狼，最后被无情的淘汰。陈震逐渐发现，蒙古草原狼有许多神圣的生存信条，而以命拼食自尊独立就是其中的根本一条。陈震在喂小狼的时候完全没有喂狗时那种高高在上救世济民的感觉，小狼根本不领情，小狼的意识里绝没有被人豢养的感觉。他不会像狗一样见到主人端来食盆就摇头摆尾感激涕零，小狼丝毫不感谢陈震对他的养育之恩，也完全不认为这盆食是人赐给他的，而认为这是他自己争来的夺来的，他要拼命护卫他自己争夺来的食物，甚至不惜以死相拼。在陈震和小狼的关系中，

狼语一词是不存在的，小狼只是暂时被囚禁了，而不是被豢养。小狼在以死拼食的性格中，似乎有一种更为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精神在支撑着他。陈震觉得脊背一阵阵发凉，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将这条小狼留住并且养大。陈震最后还是打消了在小狼吃食的时候抚摸他的愿望，决定尊重小狼的这一高贵的天性。以后他每次给小狼喂食的时候，都会一动不动地跪蹲在离小狼三步远的地方，让小狼不受任何干扰的吞食，自己也在一旁静静地看小狼进食，虔诚地接受狼性的教诲。转眼间，小狼的肚皮又胀得快要爆裂，吞食的速度大大下降，但仍在埋头拼命地吃。陈震发现小狼在吃撑以后就开始挑食了，先是挑粥里的碎肉吃，再挑星星点点的肉丁吃。他锐利的舌尖像一把小镊子，能把每一粒肉丁都捏进嘴里。不一会儿，杂色的八宝粥变成了黄白一色的小米粥了。陈震睁大眼睛看，小狼还在用舌尖捏着吃东西。陈震再仔细看，他乐了，小狼居然在捏吃黄白色粥里的白色肥肉丁和软骨丁。小狼一边挑食，一边用鼻子像猪拱食一样的把小半盆粥拱了个遍，里面所有荤腥的瘦肉丁、肥肉丁和软骨丁一丁不落地挑到嘴里。小狼又不甘心地发现，直到一点肉丁也找不到的时候，他抬头。陈震伸长脖子再次看他还想干什么，陈震几乎乐出了声，小狼居然在用舌头挤压剩粥，把挤压出来的奶汤舔到嘴里面，奶也是狼的美食啊。当小狼抬起头来的时候，一大盆香喷喷的奶肉八宝粥竟被小狼榨成了小半盆没有一点油、干巴巴的小米饭渣，色香味全无。陈震气得大笑，他没想到小狼这么贪婪和精明。陈震没办法，只好在食盆里加上一把碎肉，加了剩留的牛奶，再加上一点温水，希望还能兑出大半盆肉粥。可是他怎么搅也只能搅出水稀饭来。陈震把食盆端到包外，米汤饭倒进狗的食盆里，小狗们一拥而上，但马上就不满地哼叫起来。陈震感木业的艰辛，喂养狗也是运动内的一份苦差事，再加上一条狼，他就更苦了。而这份苦完全是他心甘情愿自找的。小狼犬走不动道了，趴在地上远远的小狗们吃剩汤，小狼吃饱了什么都好说。陈震走进小狼，亲热地叫他的名字，小狼，小狼。小狼一咕噜翻了个身，四弯曲，肚皮朝天，头皮贴地，顽皮淘气倒看着陈震。陈震上前一把抱起小狼，双手托着小狼的胳肢窝，把他高高的举上天，一连举了五六次。小狼又怕又喜，嘴高兴地咧着，可后腿紧夹着尾巴，腿还在轻轻地发抖。但是小狼已经比较习惯陈震这个举动了，他好像知道这是一种友好的行为。陈震又把小狼顶在脑袋上，夹在肩膀上，但是小狼很害怕，用爪子死死地抠住陈震脸。

回到地上，陈震盘腿坐下，就把小狼肚皮朝天的放在了自己的腿上，给他做例行的肚皮按摩。母狗和母狼帮助小崽们食后消化的多，现在轮到他来做了。陈震爵士很好玩，用巴掌轻轻地揉着一条小狼的肚，一边听着小狼舒服快乐的哼哼声和狼打嗝放屁的声音。吃食时夸小狼这个时候变成了一条听话的小狗，他用两只前爪抱住陈震的一根手指头不断地舔，还用尖尖的小狼牙轻轻地啃咬。小狼的目光也很温柔，揉到特别舒服的时候，小狼的狼眼里还会充满盈盈的笑意，似乎把陈震当做了一个还算称职的后妈。辛苦之余，小狼又给陈震倍了欢乐。此时陈震忽然想起在遥远的谷或者不知什么地方的现在，一条温柔的母狼在用舌头给刚刚吃饱奶的狼孩舔肚皮，光溜溜的小孩高兴地啃着自己的脚趾头咯笑，一群大小野狼围在这团某胖肉旁边相安无事，甚至还会叼来肉吃。从古至今，天下母狼收多少人孩，天下的人又收了多少狼崽。多年来关于了奇特传说，如今陈震已经能够身临其境了，他能够亲身感受，亲手摸到狼性温柔善良的一面，他心里涌出冲动，希望能替天下所有的狼孩，无论是古匈奴、高车、突厥，还是古罗马、印度、苏联的狼孩们，回报人类对他们的敬意。他低下头，用自己的鼻子碰了导狼的湿鼻头，小狼就像小狗一样的一下他的下巴，这使他兴奋而激动，这是小狼第一次对他表示信任，他和小狼的感情进了一步。陈震慢慢地享受品味着这种纯净的友谊，觉得自己的生命相古延伸得很远很远。有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很老很老了，却还保留着人类幼年时代的野蛮童心。唯独是陈震隐隐不安的是，这条小狼不是在野外捡的，也不是病死战死的母狼的弃儿或遗物，那种收留和收养充满了原始自爱，可他的这种强盗式的收养却充满了人为的刻意。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和研究，把天下流传至今美好的人狼故事强制性的倒行逆施了。他时时都在担心那条被抄了窝的母狼来报复，这也许是科学和文明进程中的冷酷与无奈。但愿这种冷酷和新野蛮能为腾格里所理解，本意是想由此而进入草原民族的狼童精神领域。二狼已经把他的食物吃完了，他向陈震慢慢走来。二狼每次看到陈震抱着小狼给他揉肚皮的时候，总会走得很近，好奇地望着他俩，有时候还会走到小狼的身边帮他舔肚皮。陈震伸手摸摸二狼的脑袋，二狼冲着陈震轻轻地咧嘴一笑。自从陈震收养了小狼以后，二狼与陈震的距离忽然缩短了。难道陈震的身上也有野性和狼性吗？而且也被二狼嗅出来了。如是那样倒有意思了，一个有野性狼性的人，一条有野性狼性的狗，再加上一条纯粹的野狼，共同生活在充满野性狼性的草原上，

0: 情感年龄就突然变得高龄起来，他竟然获得了从远古一直到现代的全部真实感受。远古的感觉越真实，他就觉得自己的生命越久远。难道现代人总想跑到原始环境里去探奇？难道在下意识中是为了从相反的方向来延伸自己的寿命吗？他的生活忽然变得比奇特的狼孩故事还要奇特。小狼开始在陈真的腿上乱扭，陈真知道小狼要撒尿拉屎了，他也看到了二狼，想跟他一块玩了。陈真松开手，小狼一咕噜跳下地，撒了一泡尿就去扑闹二狼。二狼乐呵呵地卧了下来，充当小崽们的玩具假山。小狼爬到了二狼背上玩耍，小狗们也想爬上来玩，但都被小狼给拱了下去。小狼沙哑地咆哮发威，一副占山为王的架势。两条小公狗突然一起发动攻势，叼住了小狼的耳朵和尾巴，然后一起滚下狗背。三条小狗一拥而上，把小狼压在了山下，乱掐乱咬。小狼气呼呼地踹腿挣扎，并拼命地反抗，打得不可开交，地面上尘土飞扬。可是不一会儿，陈震就听到一条小公狗的一声惨叫，一条小爪子上流出了血，小狼居然在玩闹中动了真格的了。陈震决定主持公道，他揪着小狼的后脖颈把他拎了起来，走到小公狗面前，把小狼的头按在小狗受伤的爪子前面，用小狼的鼻子撞小狗的爪子，但小狼毫无认错之意，继续皱鼻呲牙发狼威，吓得小狗们都躲到了伊乐的身后。伊乐火冒三丈，他先给小狗舔了几下伤，便冲到小狼面前猛吼了两声，张口就要咬。陈震急忙把小狼抱起来转身就走，吓得心里通通乱跳。他不知道每天两条大狗真会把小狼给咬死，在没有笼子和圈的情况下养着这么一个小霸王太让他操心。陈震连忙摸头拍背安抚一乐，总算让他消了气。陈震再把小狼放在地上，一乐不理他，带着三条小狗到一边玩去了。小狼又去爬二狼的背，奇怪的是凶狠的二狼对小狼总是宽容慈爱有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忙完了喂食，陈震开始清理牛车，为搬家迁厂做准备。突然他看见毕里格老人赶着一辆牛车，拉了一些木头朝他的蒙古包过来。陈震慌忙从牛车上跳了下来，抓起小狼，将小狼放进狼窝，盖好木板，压上大石头。他心跳的也希望能有一块大石头来压一压。惶惶一乐带着小狗们摇着尾巴去迎向老人，陈震赶紧上前帮老人卸车拴牛，并接过老人沉重的木匠工具袋。每次长途迁厂之前，老人总要给知青包修理牛车。陈震提心吊胆地说：阿爸，我自个儿也能凑合着修车了，以后您老就别再帮我们修了。
2: 哎，凑合可不成，这回搬家路太远，又没有现成的车道，要走两三天的。一家的车误在半道，就要耽误全队全组的车啊。阿爸，你先到包里喝口茶吧，我先把要修的车卸空。你们做的茶黑乎乎的，我可不爱喝。说完突然朝着压着石头的木板走去，沉着脸说：我先看看你养的狼崽。陈震吓慌了神，连忙拦住老人说：您先喝茶吧，别看了，都快一个多月了还不让我看。阿爸，我打算把狼崽养大了配一窝狼狗崽。胡闹，瞎胡闹，外国狼能配狼狗，蒙古狼才不会配呢。蒙古狼哪能看得上狗啊，狼配狗做梦。你等着狼吃狗吧。
4: 老人越说越生气，每根山羊胡子都在抖动。
2: 你们几个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在草原生活了60多岁，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敢养狼。那狼是人可以养的吗？啊，狼能跟狗一块多养吗？啊，跟狼比，狗是啥东西？狗是吃人屎的，狼是吃人尸的。狗吃人屎是人的奴才，狼是吃人尸，是送蒙古人的灵魂上腾格里的神灵。狼和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能把他们俩放到一块堆养吗？还想给狼和狗配对儿？要是我们蒙古人给你们汉人的龙王爷配一头母猪，你们汉人干嘛？冒犯神灵，冒犯蒙古祖宗，冒犯腾格里啊，你们要遭报应啊，连我这个老头子也要遭报应。
4: 陈震从来没有见过老人发过这么大的火，小狼这个火药桶终于爆炸了，陈震的心被炸成了碎片。老人这次像老狼一样动了真格了。陈震生怕老人气得一脚踢上石头踢伤了脚，再气得一石头砸死小狼。老人铁嘴狼牙，越说越狠，毫无松口的余地。
2: 一开始听说你们养了一条狼崽，我还当是你们内地汉人学生不懂的草原规矩，不知道草原的禁忌，只是通过新鲜玩几天就算了。后来听说刀二姐养了一条，还打算配狼狗。

0: 们打算要养下去，这可不成。今儿你就得当着我的面把这条狼崽给处理掉。
1: 陈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草原养狼千年未有，士可杀不可辱，狼可杀可败但不可养。一个年轻的汉人深入草原腹地，在草原蒙古人的祖地，在草原蒙古

0: 条小狼，实属大逆不道。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古代草原，陈震非得被视作罪恶的异教徒，五马分尸，抛尸喂狗不可。就是在现代，这也是违反国家少数民族政策，伤害草原民族感情的行为。但陈震最怕的是他真的深深的激怒和伤害了毕力哥老阿爸，因为把他领入草原狼图腾神秘精神领域的蒙古老人，而且就连他掏出的那窝狼崽儿也是在老人一步步指点下挖到手的。他无法坚持，也不能做任何争辩了。他哆哆嗦嗦地叫道：“阿爸！”老人手一甩地喊道：“甭叫我阿爸，
1: 阿爸，阿爸，是我错了，是我不懂草原规矩，冒犯了您了。阿爸，您说吧，您让我怎么处理这条可怜的小狼吧？”
0: 陈震的泪水猛然涌出了眼眶，止也止不住。泪水洒在小狼和他刚才还快活的玩耍和亲吻的草地上。老人一愣，定定地望着陈震，显然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条小狼。老人肯定知道陈震养狼根本就不是为了配狼狗，而是被草原狼迷昏了头。陈震是他精心栽培的半个汉族儿子，他对草原狼的痴迷已经超过了大部分蒙古年轻后生。然而恰恰是这个陈震干出了使老人最不能容忍的恶行，这是老人从未遇到过的，也从未处理过的一件事。老人仰望腾格里长叹了一声：“我知道你们汉人学生不信神，不管自个儿的灵魂。虽说这两年多，你是越来越喜欢草原和狼了，可是阿爸的心，你还是不明白。阿爸老了，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了。”草原又苦又冷，蒙古人像野人一样在草原上打一辈子仗，蒙古老人都有一身的病，都活不长。再过不了多少年，你阿爸就要去腾格里了，你咋能要把阿爸的灵魂带上腾格里的狼养在狗窝里呢？你这么做，阿爸有罪呀。腾格里兴许就不要你阿爸的灵魂了，把我打入戈壁下面又呛又黑的地狱，草原上要是都像你对奴才一样的对待狼，蒙古人的灵魂就没有着落了。陈震小声辩解说：“我哪是像奴才一样对待小狼啊，我自己都成了小狼的奴才了。我天天像伺候蒙古王爷少爷一样的伺候小狼，挤奶喂奶，熬粥喂粥，煮肉喂肉，怕他冷，怕他病，怕他被狗咬，怕他被人打，怕老鹰把他抓走，怕母狼把他叼走，连睡觉都睡不安稳。连梁建中都说我成了小狼的奴隶。

0: 知道的，我是最敬白狼的汉人，腾格里全看得见，腾格里是公平的，他是不会责怪您老的。
1: 老人又是微微一愣，他相信陈震说的全是真的。如果陈震像供神灵供王爷一样的供着小狼，这是冒犯神灵还是敬重神灵呢？老人似乎难以做出判断。不管在方式上陈震如何不合蒙古草原的传统和规矩，但陈震的心是诚的。蒙古草原人最看重的就是人心。老人像狼一样凶狠的目光渐渐收敛，陈震希望争取睿智的老阿爸能给他这个敬重狼图腾的汉族年轻人一个魄力，饶了那个才出生两个月多的小生命。陈震隐约看到了一线希望，他擦干眼泪，喘了一口气，压了压自己恐慌而又焦急的情绪。阿爸，牧养狼就是想实实在在的摸透草原狼的脾气和品性，想知道狼为什么这么厉害，这么聪明，为什么草原民族那样敬拜狼。您不知道我们汉族人是多么恨狼，把最恶最毒的人叫做狼，说他们是狼心狗肺，把欺负女人的人叫做大色狼，说最贪心的人是狼子野心，把那帝国主义叫做野心狼，大人吓唬孩子就说是狼来了。陈震看老人的表情不像刚才那样吓人，壮了壮胆子又接着说了下去。阿爸，在汉人的眼里，狼是天下最坏最凶恶最残忍的东西，可是蒙古人却把狼当神一样的供起来，活着的时候学狼，死了还要把自己喂狼。一开始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草原两年多了，要不是您经常开导我，给我讲狼和草原的故事和道理，经常带我去看狼打狼，我不会这么着迷狼的。

是看不透也琢磨不透，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条小狼，静静的看，天天和他打交道。养了一个多月的小狼，我还真的看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我越来越觉得狼真是了不起的动物，真是值得人敬拜。可是现在整个牧场还有一大半知青没有改变对狼的看法，知青到了草原还不明白狼，那没带过草原的几亿汉人哪能明白呢？以后啊，到草原上来的汉人越来越多，真要是把狼都打光了，草原怎么办？蒙古人遭殃，汉人就更要遭大殃。我现在真是很着急，我不能眼看着这么美的草原被毁掉。老人掏出烟袋，盘腿坐到石头上。陈震连忙拿过火柴给老人点烟。老人抽着几口说：“是你阿爸把你带坏了，可眼下咋办呢？孩子呀，你养狼不替你阿爸想，也得替乌力吉想想，替大队想想。老五厂长刚被罢了官，四个马官进了大过，这是为啥呀？就是上面说老五

0: 老狼，大队的头狼，咱们二队是狼窝，在这个节骨眼上，咱队的知青还真的养了一条小狼，别的三个大队的学生咋都不养啊？啊，这不明摆着说你是受二队坏人的影响吗？啊，你这不是往人家手里送把柄吗？
1: 老人忧郁的目光从一阵阵烟雾中传递出来，他的声音越发低沉。

0: 起难过了。鄂伦草原的母狼最护崽，他们的鼻子也最尖，我估摸母狼一准能找见他的崽子，找到你这块鹰盘来报复。鄂伦的狼群什么邪性的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咱们对出的事故还少吗？要是再出大事故，老吴和队里的干部就翻不了身了。要是狼群盯上你的羊群，背个空子毁掉你大半个羊群，你养狼照顾狼毁了集体的财产，你没理呀，你非得坐牢不可。陈震的心刚刚暖了一半，这下又凉下去了半多截儿。在少数民族地区养狼本身就违反民族政策，而在羊群旁边养狼，这不是有意招狼故意破坏生产吗？如果再联系到他的走资派父亲的问题，那绝对可以上纲上线，而且还要牵连到许多人。陈真的手不由得微微发抖，看来今天自己不得不亲手把小狼抛上腾格里了。老人的口气缓和了一些，
1: 保生官上台了，他是蒙古人，可早就把蒙古祖宗忘掉了，他比汉人还狠了。

0: 最后一线希望的努力。他说：“阿妈，您能不能跟包胜贵说，养狼是为了更好的对付狼，是科学实验？这事儿你自个儿找他说去吧。今天他就来我家住，明天你就找他去吧。”老人站起身，回头看了看那块大石头，一养狼就不怕狼长大了咬羊，咬你再咬别人。狼牙有毒，咬上一口没准人就没命了。我今天就不看狼崽了，看得我心里难受。走，修车去吧。老人修车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陈震也没有做好处死小狼的心理准备，但是他不能再给处境困难的老阿爸和乌力吉添乱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一格老人和陈震修好了2辆牛车，正要修第3辆车的时候，三条大狗猛地吼叫起来，包顺贵和乌力吉一前一后的骑马跑了过来。陈震急忙喝住了狗，包顺贵一下马就对比利哥说：
6: 你老爸说你到这儿来了，我正好呢也打算看看这个小陈养的小狼崽，厂革委会已经决定让老吴呢就住在你家，厂部那帮人呢差点要把老吴打发到机建队里去干体力活。
5: 陈震的心急跳不停，草原上的消息比马蹄还快。比利格老人应道：
6: 这件事儿你干得还不赖啊，这回啊开辟新草场的事情都惊动了齐盟领导，他们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只是我们要争取当年成功，能增加这么大的一个新牧场，再续量就可以翻一番，真是件大好事啊。啊，这件事是你们俩挑头干的，这次我特地让老吴住到你们家啊，这样你们研究工作就更方便了。哎，这件事啊是老吴一个人带头干的，不论啥时候他的心都在草原上。
5: 那当然那当然，我已经向领导汇报过了。
6: 他们也希望老吴同志能够将功补过。
5: 乌力吉淡淡一笑说：
6: 哎，不要谈功不功的了，还是商量一些具体的事情吧。啊，牵场路太远，搬家的困难不少，厂部的汽车和2台胶轮拖拉机应该调到2队帮忙，还得抽掉一些劳力把路修一修啊。老王，我已经派人通知今晚队干部开会，到时候再议吧。
5: 包顺贵又转头对陈震说：
6: 小陈啊，你交上来的2张大狼皮我已经让皮匠守好了，托人交给我的老领导了，他很高兴，说想不到北京知青也能打到这么大的狼，真是好样的，他还要我呀带他谢谢你呢。
5: 陈震说：
6: 您怎么说是我打的呢？您不是狗打的吗？我可不敢贪狗之功啊。
5: 包顺贵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6: 你的狗打的就是你打的吗？下级的功劳啊，从来都是记在上级的功劳簿上的，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啊。好吧，来让我见识见识。

一条狼崽，才养了一个多月，哎，就比你交上来的狼崽皮大两倍多。要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你养了呢。那都养了，等再大一点再杀，十几张皮就能做一件小狼皮袄了。啊，哎，你们瞧，这身小狼皮的毛可真好看啊，比没断奶的狼崽皮厚实多了。陈震苦着脸说：“嗯，那我可养不起，这狼崽特能吃，一天得吃一大盆肉粥，还得喂一碗牛奶。”哎，小陈啊，哼，你怎么就算不过账来呢？小米子换大皮子多划算啊！明年哥这样，再掏点狼崽，一律不准杀，等养大两三倍再杀。毕力格老人冷笑着：“哼，还那么省事儿啊！断奶前，他是用狗奶喂狼崽的，要养那么多狼崽，上哪儿找那么多母狗去啊？”包顺贵想了想，哦，那倒也是啊。陈震伸手捏着小狼的后脖颈，将他拎出洞。小狼拼命挣扎，在半空中乱蹬乱抓，浑身抖个不停。狼其实是天性怕人的动物，只有逼急了才会伤人。陈震把小狼放在地上，包顺贵伸出大巴掌在小狼身上摸了几把。哎呦，我这还是头一回摸活狼呢啊，还挺胖的，有意思有意思。乌力吉说：“小陈啊，看得出来这一个多月你没少费心啊，野地里的小狼都还没有长这么大呢。哎，你比母狼还会带狼崽儿，早就听说你迷上了狼，碰到谁都要让人给你讲狼的故事，真没想到你还真养上了狼，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毕力格老人出神地看着小狼，他收起烟袋，用巴掌扇走了洞口的烟。嗯，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头一回瞅见人养的小狼，养的还挺有模样的。哎呀，陈震这孩子可真是伤了心啊，刚才求了我老半天了，可是在羊群旁边养狼不全乱了套了吗？要是问全队的牧民，没有一个会同意他养狼的啊。今儿你们俩都在，我想呢，这孩子有股钻劲儿，他想搞个科学事业，你们说咋办呢？包顺贵好像对养狼很感兴趣，他想了想说：“哎呀，这条小狼现在杀了也可惜啊，就这么一张皮子做啥也不好做，能把没断奶的狼崽养这么大不容易啊。我看这样吧，既然养了，就先养着试试吧，啊，养条狼做科学实验也说得过去啊。”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研究敌人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嘛。”啊，我也想多琢磨琢磨狼啊，往后啊我还真得常来这儿看看小狼。陈震啊，听说你还打算把狼养大了以后配狼狗？陈震点了点头，是想过

可是阿爸说根本不成，包顺棍问吴里吉，哎，老吴啊，这种事草原上以前有人做过吗？吴里吉说，草原民族敬狼拜狼，哪能配狗啊？哦，那倒可以试一试嘛，这更是科学实验了，要是能配出蒙古狼狗来，还没准比苏联狼狗还厉害。蒙古狼那是世界上最大最厉害的狼，配出的狼狗没准错不了。嗯，这种事儿部队一定感兴趣，要是能做成，咱们国家就不用花钱到国外去买了。这牧民啊，要是有了蒙古狼狗看羊，狼没准真的不敢来了。我看这样吧，往后牧民反对，你们就说是在搞科学实验啊。哎，不过小陈啊，你要记住了，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啊。乌里吉说，老包说可以养，那你就先养着吧，不过我得提前告诉你，出了事儿还得你自己承担啊，不要给老包添麻烦。我看你这么养着呢也太危险，一定要弄一条铁链子拴着养，不让狼咬着人和羊。对对对对，绝对不能让狼伤到人，要是伤了人我马上毙了他。陈震紧张的心都快跳了出来，连声说，一定一定，不过我还有件事要求你们，我知道牧民们都反对养狼，你们能不能帮我做做工作啊？乌里吉说，你阿爸说话比我管用，他说一句啊，听我100句呢。老人说，是我把这孩子教过了头啊，是我的错，我也担待一点吧。老人将木匠工具袋留给陈震，便套好牛车回家了。包顺贵和乌里吉也上了马，跟着牛车一块走了。陈震像是大病初愈，兴奋的没有一点力气，几乎瘫坐在狼窝旁边。他紧紧搂抱着小狼，搂得小狼又开始皱鼻呲牙。陈震急忙给他挠耳朵根，一下就挠到了小狼的痒处，小狼立刻软了下来，闭着一只眼睛，歪斜着半张嘴，伸头伸耳去迎合陈震的手，全身舒服的直打颤，像是得了半身不遂，失控的抖个不停。包顺贵带领巴图、沙斯楞等五个猎手和杨克以及7-8条大狗率先进入新草场，两辆装载着帐篷、弹药、锅碗瓢盆的轻便铁轮马车紧随其后。登上新草场西边山头，包顺贵和猎手们用望远镜仔细搜索大盆地的每个山沟山褶、河湾河岔、草坡草甸，竟没有发现一条狼、一只黄羊，只有盆地中央的湖泊里成群的野鸭、大雁和10几只大天鹅。每个猎手似乎都对初夏打狼提不起精神，可都对这片盛着满满一汪草香的碧绿草场惊呆了眼。杨克觉得自己的眼睛都快瞪绿了，再看看别人的眼珠也是一色绿莹莹，像冬夜里的狼眼那样既美丽又吓人。一路下山，青绿葱葱，草香扑鼻，空气纯净，要想在这里找到灰尘简直比找金沙还要难，马蹄和车轮全被草汁染绿。

0: 连拖地的套马杆的杆尾也绿了。马拼命争着嚼子，硬是低下头去吃新草。杨克唯一感到遗憾的是，陈震向他描述的大片野花已经凋谢，全绿的草色略显单一。包顺贵儿像发现了大金矿，大声叫道：“啊，真是块风水宝地呀！啊，翡翠居老盆呐！哎呀，真应该先请军区首长们开着小车来这玩几天，打天鹅，打野鸭子，再在草地上生火吃烤肉。”杨克听得刺耳。眼前忽地闪过了芭蕾舞剧《天鹅湖》中那个背着黑色翅膀的飞魔。马队轻快地下山，走过一个缓坡之后，包顺贵儿又压低声音叫了起来：“
1: 来，嘿，快瞧左边，那条山沟里停着一群天鹅，正吃草呢。咱们快冲过去，打下一只来。”
0: 说完。便带着两个猎手急奔而去，杨克阻拦不及，只好也跟着奔过去，一边揉了揉眼睛望去，果然在左前方的一个山沟里有一大片白点，像是一小群夏季里雪白的大羊羔，白得鲜艳夺目，与刚才在望远镜里看到的大天鹅一样白亮。杨克憋得喘不过气来，他手中没枪，要不真想故意走火惊飞天鹅。狂奔了一段，白点还是不动，杨克几乎就要大喊了。正在这个时候，几个猎手都突然勒住了马，垂下了枪，减了马速，并大声地说着什么。包顺贵也勒了勒马，掏出望远镜看了看，杨克也赶紧掏出望远镜，当他看清镜头里的景物时，一下子就懵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群白羊羔似的娇艳亮点，竟然是一大片野生白芍药花丛。前一年的初夏，杨克曾在旧草场里的山沟里见过野山药，都是几株一丛，零零散散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他恍然觉得这些芍药花就像是由一群白天鹅在眨眼之间摇身一变而成的。包顺贵儿并没有感到扫兴，他反而又高兴地叫起来：“我的天哪，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芍药花，比城里大公园里人种人养的芍药花长得还要好看。走走，快过去看看。”
2: 几匹马又急奔了起来，冲到花前，杨克惊得简直是秋翁与花神花仙那样快要晕过去了。在一片山沟底部的冲积沃土上，三四十丛芍药花开得正盛，每丛花有一米高，一抱粗，几十只小指那样粗壮的花茎从土里密密齐齐伸出来，伸到一尺多就是茂密的花叶，而花叶上面就开满了几十朵大如牡丹的巨大白花，将花叶几乎全部覆盖。整丛花像一个花神手插的大白花篮，只见密密匝匝的花朵，不见花叶，难怪远看像天鹅。杨克凑近看，每朵花花心紧簇，花瓣蓬松，饱含水分，娇嫩欲滴，比牡丹活泼洒脱，比越橘华贵雍容。他从未在纯自然的野地里见过如此壮观，较之人工培育更精致完美的大丛鲜花，几乎像是天鹅湖仙境里的众仙女。
0: 包顺贵儿也看傻眼了，他惊叫道：“这可真是稀罕玩意儿啊，这要是送到城里该卖多少钱啊，我得先移几颗给军区首长，让他们也高兴高兴。老干部不爱钱，可都爱名花，送这花啊

0: 们的心坎里去了。哎，小杨，你们北京的国宾馆有没有这么神奇的芍药花啊？
1: 嗨，
0: 别说国宾馆了，我看国外的皇家花园也不见得有啊。
2: 包顺哥大喜，转身对猎手们说，
0: 哎，你们都听好了啊，这些花可是宝贝啊，要严加看管啊。咱们回去的时候砍些野杏树上，把这片花给围起来。
2: 杨克说，
0: 那要是以后咱们搬家怎么办啊？我真怕有人偷挖呀。
2: 包顺贵想了想，
0: 好，我自有办法，你就别管了。您千万别把这些花移走啊，一挪可能就挪死了。
2: 马队和马车来到了小河边的一个河套里，猎手们很快找到了狼群打围的几处猎场，黄羊的骨肉几乎吃尽，只剩下羊角、蹄壳和碎皮，连羊头骨都没剩下。巴图说，狼群又打过几次围，来过不少群狼，你们看看这些狼粪，我估摸连老狼瘸狼都来了。包顺贵问，
0: 那现在狼群上哪去了？
2: 巴尔城跟黄羊进山去了，也没准狼群上山打塔子去了，要不呢就是跟着黄羊回界庄那边去了。小黄羊这会儿跑的那都跟大黄羊一样快，狼抓黄羊难了，要不狼群不会把黄羊吃得这么干净
0: 啊。老乌老毕他们明明看见过几百只黄羊几十条狼，怎么才20多天就跑没影了呢？
2: 来了那老些狼，黄羊能待得住吗？沙斯愣笑道，
0: 嘿，狼群保准最怕你，你一来啊狼就吓飞了，对狼太狠的人啊反倒打不着狼。你看比利格净放狼一马，可他一打狼的就是一大群。
2: 巴图对包顺贵说，
0: 你看见狼群的好处了吧？要是没有狼群，这么好的一片草场早都让黄羊给啃光尿遍了。等咱们的羊群来了，一闻黄羊尿就一口草也不愿意吃了。
3: 哎呦，这一片草场真太好了，
0: 马都不肯走了。我看还是选点只帐篷吧，啊，下午歇歇马和狗，明天呢再进山看看。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包顺贵下令过河，巴图找了一片水较浅的沙质河床，然后和几个猎手用铁锨在河的两岸铲出斜坡。巴图骑马牵着驾车的原马过了河，列队又在东山坡上一块地势较平的草地上支起了白色布帐篷。巴图吩咐两个猎手在帐外埋锅烧茶，然后对包顺贵说：啊，我去南面山沟看看，没准呢能找到受伤的黄羊。猎人到了这儿，哪能吃带来的肉干呢？包顺贵高兴的连连点头称是。巴图带上两个猎手和所有的大狗向南山奔去。巴勒和二郎认识这片打过黄羊的猎场，猎性十足的冲在前面。羊客醉点点湖中的天鹅，不得不把跟巴图去打猎的机会忍痛割舍，而留在营地高坡上远远眺望天鹅湖。为了看天鹅湖里的天鹅，他缠了包顺贵和毕力格老人足足两天，一定要在大队人马畜群开进新草场之前捷足先登，才总算得到了这个充分欣赏边境处女天鹅湖美景的机会。他觉得天鹅湖比陈镇向他描述的还要美。陈镇没有到小河的东边来，这里地势高，可以越过密密的绿苇将天鹅湖尽收眼底。杨克坐在草坡上掏出望远镜，看得气都透不过来了。他正独自一个人沉浸在宁静的遐思中，一阵马蹄声从他身后传来。包顺贵兴冲冲地对他喊：
2: 哎，你也在琢磨天鹅呢，走，咱俩上泡子边去打只天鹅来解解馋。这儿的牧民不吃飞禽，连鸡都不会吃，我叫他们去啊，谁也不去。哎，他们不吃啊，咱俩吃。
4: 杨克一回头，看见了包顺贵正摆弄着手中的那杆半自动步枪。杨克差点吓破了胆，连连摆手，结结巴巴地说：
2: 天鹅，天鹅可是名贵珍稀动物，千万不能杀。我求求您了，我从小就爱看芭蕾舞《天鹅湖》。三年困难时期，我为了看苏联一对年轻功勋演员和中国演员合演的《天鹅湖》，旷了一天课，在大冬天饿着肚子排了半夜的队才买到票。《天鹅湖》可真是太美了，全世界的伟大人物和有文化的人对天鹅爱都爱不过来呢，哪能到真正的天鹅湖杀天鹅吃天鹅啊？你要杀就先杀了我吧。
4: 包顺贵没想到碰到这么一个不领情的人，满脑子的兴奋被泼了一盆冷水。他顿时瞪起牛眼训道：
2: 什么天鹅湖不天鹅湖的，你满脑子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就是个高中生吗？我的学历不比你低，不把天鹅湖赶下台，红色娘子军能上台吗？
4: 沙次愣见包顺贵拿着枪要往泡子里走，急忙跑来阻拦：
2: 哎呀，这天鹅可是咱们蒙古萨满供的一头神鸟，打不得，打不得呀！啊，包主任，对了，你不是想打狼吗？啊，你的枪一响，山里的狼可就全跑了，咱们就白来一趟了吗？
4: 包顺贵愣了愣，连忙收住了马步，转过身来对沙次愣说：
2: 哎呀，亏你提醒啊，要不真的误了大事啊。
4: 包顺贵把枪递给了沙次愣，然后对杨克说：
2: 哎，小杨啊，那就陪我走走吧，咱们先到袍子边上去侦查侦查。
4: 杨克无精打采的重新备鞍，骑上马跟着包顺贵向湖边走去。走进湖边，湖里飞起一大群野鸭、大雁和各色水鸟，从两人头上扑棱棱的飞过，洒下点点湖水。包顺贵扶着前鞍桥，伸直腿从马凳上站起来，想越过芦苇往湖里瞧， 正在此刻，两只大天鹅突然贴着尾梢，伸长脖颈，展开巨翅，在包顺贵头上不到三米的低空飞过，惊得包顺贵一屁股坐在马鞍上。黄骠马一惊，向前一冲，差点把包顺贵甩下马鞍。大天鹅似乎不怕人，悠悠地飞向盆地上空，又缓缓地绕湖飞翔，再飞回湖里，消失在茂密的芦苇后面。包顺贵控制住了马，猛地扭了一下屁股，矫正了歪出马脊梁的马鞍。他笑道：在这儿打天鹅太容易了啊，拿弹弓都能打得着。这天鹅可是飞禽里的皇帝啊，能吃上一口天鹅肉，这辈子就算没有白活。不过我得等到打完狼再来收拾他们。杨克小心翼翼地说：刚才你看见小野花说是宝贝，一个劲儿的要保护，这天鹅可是国宝，世界之宝，你为什么倒不保护了呢？
2: 哼，我是农民出身，最讲实际，人啊，能得到的宝贝才是宝贝，得不着的就不是宝贝。芍药没腿跑不了，可天鹅有翅膀，人畜一来，它张开翅膀就飞到北边去了，就是苏联蒙羞锅里的宝贝了。
4: 那人家可真把天鹅当宝贝，才不会打下来吃呢。
2: 你看，小杨啊，
4: 我早就知道你这么不懂道理，我就不带你来了啊。
2: 你看，
4: 瞧着，我马上就要把你的什么天鹅湖改造成饮马河、饮牛泡子。杨克不得不咽下这口气，他真想抄起一杆枪，向天鹅湖上胡乱开枪，把天鹅全部惊飞，飞离草原，飞出国界，飞到产生舞剧《天鹅湖》的那个国度去，那里才会有真爱天鹅的人民。在这块连麻雀都快被吃光的土地上，在一个仅剩下癞蛤蟆的地方，哪能有天鹅的容身之地呢？沙斯楞用手转着大圈，大声高喊着让他俩回去。两人急忙奔回营地。桑杰从东南山里回来了，正在套牛车。他说巴图他们在东南山沟里打着了几只野猪，让他回来套牛车拉猎物，还说让包主任去看看。包顺贵乐得合不拢嘴，一拍大腿：
2: 哼，草原上还有野猪吃啊，真没想到，野猪可比家猪好吃啊。啊，先生，咱们走。
4: 杨克曾听说过猎人打过野猪，可他来到草原后一次也没有见过，就跟着包顺贵向桑杰指的方向狂奔而去。还没有跑到巴图那儿，两个人就看到了被野猪群拱开的草地、小河边、山坡下、山沟里，大约几十亩的肥沃黑土地，像是被失控的野牛拉着犁乱啃过一样，东一块西一块，长一条短一条，有的拱成了沟，有的犁成了田。长着肥草根的阔叶大草根已被吃掉，干蔫的草叶草槐东倒西歪，有的已经被埋进了土里。大片优质草场像是变成了被家猪偷拱过的土豆地。包顺贵看了大骂：哎呀，这群野猪太可恶了啊，要是往后种上了粮食，还不都让野猪给毁了。两个人的马不敢奔跑了，只能慢慢向巴图靠近。巴图坐在山脚下抽烟，大狗们正趴在死猪旁边啃食。两个人下了马，只见巴图身边并排躺着两只完整的野猪，还有两只已被狗撕成了几大块，狗们分头吃得正香。二郎和巴勒

过把着最大的两条猪腿，两只整猪比出栏的家猪小得多，只有一米多长，全身一层稀疏灰黄的粗毛。猪拱嘴比家猪的嘴要长一倍多，但个个长得结结实实的肉，从外表看不出一点骨架，嘴里的獠牙也不算太长，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两头野猪脖颈上都有狗咬的血洞。巴图指了指远处一条山沟说，啊，是两条大狗先闻着狼味儿的就追了过去，一直追到那条山沟，我们就看见一大片坑坑洼洼的赖地，后来啊又看见了三四只让狼吃剩下的死猪骨头，两条大狗就不追狼了，顺着野猪的味儿一直追到这个山沟里，轰出了一小群猪，大猪有长牙又跑得快，狗不敢追，我也不敢开枪怕惊了狼，狗就咬死了这几只半大的猪，我把两条咬烂的猪喂狗了，剩下两只全拖到这儿来了。包顺棍儿用脚踩了踩肉滚滚的野猪，你们看得不错啊，这半大的猪啊肉嫩着呢，更好吃。今天晚上我请大伙喝酒，看来这儿的狼还真不少啊。哎，明儿你们几个再打上几条狼就更好了。巴图说，啊，这儿的野猪啊都是从几百里外的林子里下来的，那儿野猪多，顺着河就过来了，要不是俄伦的狼多，这片草场早就被野猪给毁了。哦，这个野猪肉是好东西吗？往后人多了，多打点野猪，不是可以少吃点牛羊肉了吗？我们农区来的人呢还是爱吃猪肉啊，不太爱吃牛羊肉。桑杰的牛车赶到，几个人将猎物抬上车，巴图示意狗们在原地继续啃食，猎手和牛车先回，营地的柴堆已经准备好，车一到，大伙先挑了一只最大的野猪开膛剥皮蟹肉，草原牧民吃野猪也像吃羊一样先剥皮，而且不吃皮，不一会儿篝火上空飘起了烤野猪肉的香气。野猪没有家猪的厚肥膘，但是肚里的肥网油不少，杨克学着包顺棍用网油裹着瘦肉烤，那肉烤得油汪汪的滋滋响，远比家猪烤肉更香。杨克早在猎手们卸肉的时候就挖了不少野葱野蒜和野韭菜，这回他也尝到了香辣野菜就野味的草原烤肉的原始风味，心里十分得意和满足。他既看到了陈镇没有看到的天鹅芍药，又饱餐了草原稀罕的野猪烤肉。回蒙古包后，他就可以向陈镇夸耀自己的心喜眼福和口福了。篝火边，包顺棍儿一边请大家喝酒，一边给猎手们大讲天鹅美味帝王宴，可是猎手们都摇头，弄得他很是没趣。俄伦草原的牧民只猎走兽不碰飞禽，他们竟未能飞上腾格里的生灵。猎狗们结伴回营，警惕的选手营地，七个人吃得酒足肉饱才站起身，收拾好剩下的猪放在一只铁皮大洗衣盆里，除了心和肝，大部分的内脏和猪头都扔到了草地上，作为狗们下一顿的食物。傍晚，杨克悄悄离开了人群，独自一人走到可以望见天鹅湖全景的地方坐了下来，双肘之膝，双手握着望远镜，静静的欣赏也许在不久后就将逝去的天鹅湖。天鹅湖缓缓波动，湖中西边的波纹反射着东方黑蓝天空的冷色，东边的波纹反射着西边晚霞的暖色，波纹轻轻散开，慢慢缓

0: 也找到瓦老红，祖母内寿山黄，一道道水晶紫，宝石蓝，珍珠白，冷暖交融，色泽高贵。杨克的眼前仿佛正在上演冷艳凄美的天鹅之死，腾格里撒下了各色宝物宝光，为他真爱的天鹅和轻轻的天鹅湖道别送行。波纹一道又一道的缓缓先行，像长长序幕中的序曲，让人不忍看波纹后面的悲剧主角。杨克希望这幕舞剧只有天幕的背景，永远不要出现主角。但是墨绿色的苇丛下，一只只大天鹅还是悄然划出水湾，一只，两只，三只，竟然出现了十二只。缤纷的湖面与身后的天穹为他们搭建了巨大的舞台，天鹅们已换上了冷蓝色的晚礼服，使得他们头上那块黄色也变成了冷紫色。悠悠天鹅的弯弯景象像一个个鲜明的问号，默默地向天问，向地问，向水问，向人问，向世上万物追问。问号在湖面上静静地移动，静静地等待回答。然而天地间寂静无声，只有水面上的倒影在波纹中颤抖，变成了十几个反问号。一阵风来，十几个反问号在波纹和波光中。杨克想起了狼，此刻那一条条凶恶的草原狼竟然显得特别可亲可敬。他们用最原始的狼牙武器在草原上一直顽抗到原始时代，能让他最后看上一眼草原处女天鹅湖的美景。他和陈震真是现代汉人中的幸运儿。假如狼群的凶猛和智慧再强一些，也许就能继续延迟人畜对草原的扩张和侵略。而逼迫草原民族去扩张的，却是华夏人口失控的农耕民族。杨克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和哀伤，还有对狼的感激。狼群的溃败将是草原溃败的先兆，也是人类心目中美的溃败。泪水模糊了望远镜镜头，处女天鹅湖渐渐远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第二天，猎队在东山里，一条山沟一条山沟的拉网搜索，整整一天却一无所获。第三天，猎队进入深山，直到下午已是人困马乏。包顺贵、巴图和杨克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枪声，三人循声望去，只见东边山梁上竟然出现了两条狼。两条狼刚刚跌跌撞撞地跑上山梁，发现这边也有人马狗，于是便拼命地往一处岩石突兀的山头爬去。巴图用望远镜看了看，说大狼群早就逃走了，这两条是跟不上队的老狼。包顺贵兴奋地说，
6: 不当老狼还是好狼，扒下这两张狼皮就是胜利啊。
5: 巴图一边追一边嘀咕，咋看不出，你看两条狼后半身的狼毛还没脱干净呢。哎呀，可怜呐。山梁两侧的猎手和猎狗全部冲向山顶，两条老狼一大一小，大的那条左前腿不能伸直，好像是在以往的战斗中被猎狗咬伤了脚筋。另一条小的像是条老母狼，瘦骨嶙峋，老的毛色灰白。巴勒、二郎和其他猎狗见到两条狼是老狼半瘸狼，不仅不加速，反而有些迟疑。只有一条刚成年的猎狗以为可占到便宜，便不知深浅地冲了上去。两条狼跑进了遍布风化岩石的地段，那里山势复杂，巨石突兀，碎石虚叠，狼每走一步就发出碎石垮塌的哗哗声响，马已很难行走了。猎手们纷纷下马，持枪持杆，三面保抄。久经沙场的巴勒和二郎不服小，吼声大，只有那条真功心切的愣头青全速猛追，叫都叫不回来。只见那头老公狼刚刚跃上一个巨大方石，便以两个后爪为轴，冷不丁的来了一个180度的全身急扫，将那条正跃在半空眼看就要落到方石上的猎狗打偏了航道。只听得一声惨叫，猎狗跪到了石下，仰面朝天的卡在了两块柱石之间，伤虽然不动，但是人一时很难把它拔出来，只好任他在那里哭叫。猎狗们全都紧张地竖起了鬃毛，老母狼趁机嗖地钻进了一个石洞，老公狼冲到了只有两张饭桌大小的断崖顶部。此崖东南北三面是悬崖绝壁，一面与山体陡坡相连，老狼背冲悬崖独把一面，浑浊的老眼中凶光老辣呛人，他喘了一口气准备死拼。猎狗们围成半圆猎圈，狂吼猛叫，可是谁也不敢上，生怕失足坠崖。人们全围了过去，包顺贵一看这阵势，高兴的大叫，
6: 哎，谁别动，看我的。
5: 他掰顺了刺刀，推上子弹，准备抵近射击。包顺贵刚走到狗群的后面，只见老狼斜身一窜，

0: 得上沈静，也没有见到老狼的影子。包双棍问：“咋回事啊？啊，咋回事啊？这狼是摔死了，还是打死了，还是逃跑了？”巴图闷闷地说：“不管死活，反正啊，你都得不着狼皮了。”包松棍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杨克低头默立，他想起了中学时代看过的那个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两条守住石洞的猎狗又叫了起来。包松棍猛醒，
1: 哎，还有一条呢，还有一条呢，快去，今天怎么着也得抓住一条狼。
0: 沙斯顿和桑杰先走向被石头卡住的狗，两个人各抓住狗的两条腿，把狗从石头里抬拔出来。狗两肋的毛擦脱了两大片，落了皮，渗出了血。同一家的狗亲戚上前帮忙填血。列队来到石洞口外，这个洞是石岩风化石垮塌以后形成的一个天然洞，成为草原动物的一个临时藏身洞。石头堆上有几大堆像石灰水似的老鹰粪。包顺贵仔细看了看石洞，开始挠头。
1: 哎，他奶奶的啊，挖还不能挖啊，这一挖准塌方，这熏也没法熏啊，一熏他准撒起漏风呢、啊。哎呦，
2: 哎，巴图啊，你看咋办啊？
0: 巴图用套马杆后杆往里捅了捅，里面传出碎石下落的声音。他摇了摇头，
1: 别费事了，挖垮了石堆，伤了人和狗啊，划不来。
2: 哎，巴图啊，这个洞深不深啊？
1: 深倒是不深，
2: 我看咱们还是得烟熏啊。哎，你们啊都去挖草皮，别管以后啊哪儿冒烟就堵哪儿，我带着辣椒呢啊，我就不信这狼不怕辣烟。快快快快，都去都去看，我和杨克留下来守洞啊，带着你们几个打狼能手，打了三天狼一天也没有打着啊，全场的人都该看咱们的笑话了。
0: 猎手们分头去找烧柴和草皮，包顺贵和杨克坐守在洞口。杨克说，这条母狼又老又有病，骨瘦如柴，活也活不了多少日子啊。再说夏天狼皮没有狼绒，收着也不收啊，还是饶他一命吧。包顺贵脸色铁青，吐了一口烟说，
1: 说实话啊，这人啊还真是不如狼啊，我带过兵，打起仗来谁也不敢保证部队里不出一两个逃兵和叛徒，可这狼咋就这么宁死不屈呢？说句良心话，俄伦的狼啊个个都是好兵啊，连伤兵、老兵、女兵都让人胆颤心惊的。不过你说夏天的狼皮没人要，那你就不懂了，在我们老家狼毛太厚的狼皮啊没人敢做皮褥子，那睡上去啊人烧的鼻子出血，毛薄的狼皮倒是宝贝，你可不能心软啊。哎，小杨啊，这个打仗啊就是你死我活，穷寇也得斩尽杀绝。
0: 巴图等人用绳索拖来了一捆捆枯枝，沙策等人用单袍下摆都来了几堆带土的草皮。包顺贵将干柴湿草堆在了洞口，点火熏烟。几位猎手跪在洞口的火堆旁，端起蒙古单袍的下摆朝洞里扇烟，浓烟灌进洞里。不一会儿，石堆四处冒烟，猎手们急忙往冒烟处去呼草皮，洞外一片忙乱，一片咳嗽。

石碑上漏气漏烟的地方越来越少。包顺贵抓了一大把干辣椒放到了火堆上，一股呛辣浓烟被拴进了洞里。人和狗都站到上风头，石洞正处在石堆的下方，像一个大大的天火口。辣烟滚滚而入，一会儿就完全灌满了石洞。猎手们只是故意留出了一两个小小的出气口。忽然洞里传出老母狼剧烈的咳嗽声，所有的人都紧握马棒，所有的猎狗都弓背待搏。洞中的咳嗽声越来越响，像一个患老年支气管炎的病人，咳得几乎把肺都要咳出来了。然而母狼就是不露头。杨克被残烟呛出了眼泪，他简直无法相信狼有这样惊人的忍耐力，要是人的话，死也要死到外面来。突然石堆哗啦一声，一下子塌下了半米，几处石缝冲出了几股浓烟。不一会儿，所有风泥处都重新冒出烟来，几块大石头像雷石一样滚砸下山，差点砸到山烟的猎手。人们惊出一身冷汗，包顺贵大喊：哎，洞里塌方，快躲开。洞中咳嗽声骤然停止，再也没有任何动静。辣烟朝天升去，石洞已经灌不进烟了。巴图对包顺贵说：算您倒霉，又碰上了一条敢自杀的狼，他把洞扒塌了，把自个儿活埋了，连皮子也不给你。包顺贵恼怒地吼道：搬石头，我非要把狼挖出来不可。忙累了多日的猎手们都坐在石头上，谁也不动手。巴图掏出了一包好烟分给众猎手，又给包顺贵递上了一颗。哎，包顺，谁都知道你打狼不是为了狼皮，是为了灭狼，这会儿狼已经死了不就成了吗？咱们这样人怕是挖到明儿天亮也挖不成，大伙儿都可以作证。你这回带打狼队啊，赶跑了狼群，还打死了两条大狼，把一条狼逼得跳崖，还把一条狼呛死在石洞里。虽说项链的狼皮他也卖不了钱呢。巴图回头说：大伙儿能证明吗？众人齐声地说：能啊。包顺贵也累了，他猛吸了一口烟。好吧，大伙儿休息一会儿，走上。杨克愣在石堆前，他的灵魂像是被巨石塌方猛地震砸了一下，全身的血气都冲发出来，他几乎要单腿下跪向石堆行蒙古壮士礼，但是挺了挺身子还是站住了。杨克走到巴图面前，向他要了一支烟，吸了几口，便双手举烟过头，向石堆拜了三拜，然后把香烟恭恭敬敬地插在石堆前面的石缝里。石堆宛如一座巨大的石坟，袅袅烟雾轻轻升空，带着老母狼不屈的灵魂升上蓝蓝的腾格里。猎手们都站了起来，他们没有跟着杨克插香。人吸过的香烟是被蒙古牧民认作不洁之物，不能用来敬神，但是他们都没有计较杨克这种不洁的方式。猎手们掐灭了手中的香烟，站得笔直，仰望腾格里，默默无语，目光纯净清澈。

0: 能更快地直上腾格里，护送老母狼的灵魂抵达天国。连包顺棍都不敢再吸一口烟，直到烟烧到了手指。巴图对包顺棍说，看见了吧，从前成吉思汗的骑兵个个都像这两条狼，死也要死得让敌人丧胆。你也是蒙古子孙，根还在草原，你该敬敬蒙古神灵了。杨克心中感叹道，死亡也是巨大的战斗力，狼图腾培育了多少慷慨赴死的蒙古武士。古代汉人虽然几乎比蒙古人多百倍，但宫廷和民间骨子里真正流行的信仰却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华夏农耕民族得以延续至今的一种极为实用的活命经验和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赖劲儿，也是一种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滋生出多少汉奸伪军，让游牧民族鄙视和畏惧。中唐晚唐以后，汉人一蹶不振，频频沦为亡国奴。秦皇汉武唐宗时代的浩浩霸气上哪里去了呢？难道是因为中唐晚唐时中原大地的狼群被汉人斩尽杀绝了吗？是由于凶猛卓越的狼老师被灭绝，才导致民族精神和性格的萎靡？杨克又有新问题可以和陈震讨论一夜了。列队快到帐篷的时候，包顺棍对巴图说，
1: 啊，你们先回去烧一锅水啊，我去打只天鹅，晚上啊我请大伙儿喝酒吃肉。
2: 杨克急着大叫，
1: 包主任，我求求您了，天鹅杀不得。
2: 包顺棍头也不回地说，
1: 我非得杀只天鹅冲着这几天的晦气。
2: 杨克一路追上去，还想劝阻，但是包顺棍的马快已经先行冲到湖边，湖上的水鸟、大雁、野鸭还在悠悠的低飞，根本不提防骑马带枪的人。芦苇中飞起七八只大天鹅，像鸡群刚刚驶离机场跑道，腾空而起，一扇扇巨大的翅膀迎面扑来，在包顺棍头顶上落下了巨大的阴影。还未等杨克追上包顺棍，枪声一响，啪啪啪，一连三枪，一只巨大的白鸟落在杨克的马前，马被惊得猛地一闪，把杨克甩到湿漉漉的湖边草地上。白天鹅在草地上喷血挣扎，杨克多次看过芭蕾舞剧中天鹅之死那凄绝的一幕，但眼前的天鹅却没有舞剧中的天鹅那么从容优雅，而像一只被割断脖子的普通家鹅一样拼命蹬腿，拼命扑扇翅膀，拼命想用翅膀撑地站起来。求生的本能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挣扎，血从天鹅雪白的侧胸的枪洞里喷涌出来。杨克扑了几次都没有抱住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条细细的血流注入草地，然后一滴滴流进。杨克终于抱住了大天鹅，他柔软的肚腹上仍带着体温，但那美丽的场景已弯曲不成任何有力量的问号了，像是被抽了脊骨的白蛇一样软塌塌地挂在杨克的肘弯里，沾血的白羽毛在人迹出止的天鹅湖畔零落飘飞。杨克小心地托起天鹅的头，放大的瞳孔中是一轮黑蓝色的天空，好似暮暮圆睁的腾格里。杨克的眼

0: 最洁白、翱翔万里的生命，给人类带来无穷美丽幻想的大天鹅，竟然被人像杀草鸡一样的杀死了。杨克心中的悲愤难以自制，那一刻他真想跳到湖里，游到芦苇丛深处去给大天鹅们报警。最后一抹晚霞消失，一锅天鹅肉孤单单地陪着包顺棍，没人同他说话，猎手们仍以烤野猪当晚餐。杨克拿着剔肉的刀子的手一直在发颤。天鹅湖的上空，天鹅群刚刚刚刚的哀鸣声整夜不绝。半夜，杨克被帐外几条猎狗学叫狼嚎的声音惊醒，狗叫声一停，杨克隐隐听到东边远山里传来凄凉苍老哽咽的断断续续的狼嚎。杨克的心被凄寒冰冷的狼嚎穿透了，那条老公狼高山跳崖竟然没有摔死，爬了半夜带着累累冻伤翻过了山，他此刻一定在老伴亡妻的时分前哀叫哭嚎，痛心痛魂，痛不欲生。他可能连扒开石堆再见一次老妻遗容的力气也没有了。丧偶天鹅的哀鸣和丧偶老狼的哀嚎震颤共鸣，合成了草原悲怆，比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更加真切，更加悲怆。杨可泪水湍急，直到天亮。几天以后，沙斯楞从厂部回来说，包顺棍装了半卡车野芍药的大根到城里去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

0: 成败悲欢。
1: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3: 高原初夏的阳光将盆地上空浮岛状的云朵照得又白又亮，晃得人睁不开眼睛。空气中弥漫着羊群羊羔嚼出的山葱野蒜的气味，浓郁而热辣，人们不得不时时地眨一下眼睛，滋润一下自己的眼球。陈震睁大眼睛观察新草场和新营盘阵地，他太怕母狼带狼群来夺取小狼和报复羊群了。二大队30多个蒙古包扎在盆地西北接近山脚的缓坡下，2个蒙古包组成一个浩特，浩特与浩特相距不到1里，各个生产小组之间也很近。这样的营盘安排要比以往各组相距几十里驻营间距紧了几十倍。毕利格和乌里吉下令如此集中扎营，显然是为了防范新区老区狼群的轮番或联合攻击。陈震感到俄伦的狼群无论如何也攻不破这样密集的人群狗群防线，只要一个营盘遭狼袭击，就会遭到无数猛狗的联合围杀。陈震稍稍放下心来，开始眯起眼睛欣赏新草场。大队几十群牛羊马都已开进了新草场，处女草地一天之间就变成了天然大牧场，四面八方传来歌声、马嘶声、羊叫声和牛吼声，开阔的大盆地里充满了喜气洋洋的人气、马气、羊气和牛气。陈震和杨克的羊群长途跋涉以后都累了，散在蒙古包后面不远处的山坡上吃草。陈震对杨克感叹道：这边夏季草场与去年那块草场真是有天壤之别，我心里有一种开疆拓土般的自豪，舒畅还是多于遗憾。有时候觉得好像是在梦游，把羊啊放到了伊甸园里来了。杨克说：我也有同感，这真是个世外草原，天鹅草原。要是没有包顺贵，没有知青，没有外来户就好了，俄伦的牧民肯定能与那些白天鹅和平共处的。哎呀，在天鹅飞翔的蓝天下放牧多浪漫啊，连伊甸园里都没有白天鹅。再过几年娶一个敢抓胡狼尾巴的蒙古姑娘，再生几个敢钻狼洞的蒙古混血，此生足矣。杨克又深深地吸了一口草香说：连大唐太子都想当个突厥草原人，更何况我了。草原是个爱狗和需要狗的地方，不像北京到处都在杂乱狗头。哼，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狗崽子能到草原扎根安家啊，那就是最好的归宿了。陈震反问道：要是没有知青就好了。你不就是知青吗？陈震啊，跟你说，在灵魂诚心诚意拜过狼图腾以后，我就是一个蒙古人了。蒙古草原人真是把草原当作比自己的命还重大的大命。到了牧区以后啊，我觉得农区来的人真可恶，难怪游牧民族要跟农耕民族打几千年的仗。我要是生在古代，也会像王昭君那样主动请求出塞的。

0: 让赵国军的卫兵随从我也干。一旦打起仗来，我就站在草原大内一边，替天行道，替腾格里行道，替草原行道。又得了吧，杨克啊，别打了。历史上农耕与草原两个民族打来打去，然后又和亲通婚。其实啊，我们早已是中原和草原民族的混血后代了。哎，乌里吉说过，这片新草场能让俄伦的人畜松快四五年。如果乌里吉立了这么个大功啊，能够重新上台就好了。我关心的是乌里吉和毕里格他们的草原力量能不能抗过掠夺草原的势力。杨克说，哎呦，你太乌托邦了吧。有一次我听父亲说，中国的前途就在于把农耕人数减少到五亿以下，可是农耕人口恶性膨胀的势头谁能挡得住啊？连蒙古的腾格里和中国的老天爷也没辙。这二十年，不要说把农民逐渐变为工人、市民和城市的知识分子了，还恨不得把城里的知识分子通通赶到农村去当二等农民。咱们几百万知青不是一下子都给扫出城了吗？就乌里吉和毕里格这点力量，连螳臂挡车都不如。陈震的眼睛瞪了起来。杨克，看来狼图腾还没有成为你心中真正的图腾。问，狼图腾是什么？狼图腾是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当万的强大精神力量。狼图腾是捍卫草原大命的图腾。天下从来都是大命管小命，天命管人命。天地没命了，人的小命还活个什么命啊？要是真正敬拜狼图腾，就要站在天地、自然、草原的大命这一边啊！就是剩下一条狼也得斗下去。你相信物极必反这个自然规律吧？相信不相信？哎，腾格里是会替草原报仇的，站在大命这一边，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和破坏大命的势力同归于尽，然后灵魂升上腾格里。人生啊，能有这种结局也就死得其所了。草原绝大多数的狼都是战死的。听了陈震的话，杨克一时无语。小狼对视野宽阔的新环境十分好奇和兴奋，他有时对排队去小河饮水的牛群看个没完，有时又对几群亮得刺眼的白羊群歪着头反复琢磨。过了一会儿，又远眺湖泊上空盘旋飞翔的大鸟、水鸟群。小狼看花了眼，他从来没有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东西。在搬家前的街高草场，陈震的浩特距最近的毕里格家都有四五里远。那时小狼只能看到一群牛、一群羊和一个石卷、两个蒙古包和六七辆牛车。在搬家的路上，小狼被关在牛粪箱里两天一夜，什么也没看到。当他再次见到阳光的时候，周围竟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狼亢奋地上蹿下跳，如果不是那条铁链拴着他，他一定会跟着狗们到新草地上去撒欢撒野，或者与过路的小狗们打架斗殴。陈震不得不听从乌里吉的意见，将小狼用铁链拴养。小狼脖子上的牛皮项圈扣在铁链上，铁链的另一端扣连在一个大铁环上，铁环又松松地套在一根胳膊粗的山榆木的木柱上，木柱砸进地面两尺深，露出地面部分有近一米高。木桩上又加了一个铁扣，使铁环拖不出木桩。 这套球具结实的足以拴住一头牛，它的结构又可以避免小狼跑圈的时候将铁链缠住木桩，越勒越短，最后勒死他自己。在搬家前的一个星期里，小狼失去了自由，他被一根长一米半的铁链拴住，成了一个小囚犯。陈震心疼地看着小狼怒气冲冲地与铁链战斗了一个星期，半段铁链被他一直咬得湿漉漉的，可是他咬不断铁链，拔不动木桩，只能在直径三米的圆形露天监狱里度日。陈震经常加长放风遛狼的时间来弥补他对小狼的虐待。小狼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偶尔有一条小狗走进狼圈来陪他玩，但他每次又忍不住将小狗咬疼、咬哭、咬跑，最后重又落得孤家寡人。只有二狼时常会走进狼圈，有时还故意在狼圈里休息，让小狼没大没小的在他身上踩肚子、踩背、踩头，咬耳朵、抓尾巴。小狼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眼巴巴地盯着蒙古包门旁属于自己的食盆，苦苦等待着食盆加满再端到他的面前。陈震不知道小狼能否意识到他已经成为囚徒的真正原因。小狼的眼睛里面总是充满着愤怒，为什么小狗们能够自由自在而他就不能呢？故而小狼常常向小狗发泄，直到把小狗咬出血。在原始游牧的条件下，在狗群、羊群和人群的旁边养狼，若不采取非人的待遇，稍一疏忽，小狼也许就会伤羊伤人，最后难逃被处死的结局。陈震好几次轻声细语地对小狼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小狼仍然冥顽不化。陈震和杨克开始担心这种极其不公平的待遇会对小狼的心理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用铁链拴养必然使小狼丧失个性自由发展的条件和机会，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养大的狼还能算是真正的狼吗？他与陈震、杨克想了解的野生草原狼肯定会有巨大的差别。他们俩的科学研究一开始就碰上了研究条件不科学的致命问题。如果能在某个定居点的大铁笼或一个大石圈里养狼，狼就能相对自由，也能避免对人畜的危害了。陈震和杨克隐隐感到他们有些骑狼难下了，也许这个科学实验早已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杨克有一次偶尔露出了想放掉小狼的念头，但被陈震断然拒绝。杨克的心里也实在是舍不得放，他对小狼也越发疼爱了。草原又到了牛群自由交配的季节，草原自由神几头雄壮的牤牛居然在当夜就闻着母牛的气味轰轰隆隆地追到了新草场，找到了他们的妻姐。小狼对近在眼前的一头大牤牛很害怕，赶忙把身子缩在了草丛中。当牤牛狂暴地骑上一头母牛后胯的时候，小狼吓得向后猛地一窜，一下子被铁链拽翻了一个大跟头，勒得他直吐舌头翻白眼儿。小狼经常忘记自己脖子上的铁链，等到牤牛又去对另一头向他回头示意的母牛的时候，小狼才算平静下来。小狼对这个新球地似乎还算满意，他开始在狼圈里打滚撒欢。新居的领地里长满了一尺多高的青草，比原来的干沙狼圈舒服多了。小狼仰面朝天躺在草上， 又侧着头一根一根的摇草拽草，他自己可以和青草玩上半个小时。生命力旺盛的小狼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为自己找到了可以燃烧生命的运动，他又开始每日数次的跑圈运动。他沿着狼圈的外缘全速奔跑，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小狼疯跑了一阵以后，突然急刹车，掉头逆时针的跑，跑累了便趴在草地上，像狗一样张大嘴，伸长舌头滴着口水散热喘气。陈震发现小狼这些日子跑的时间和圈数，突然东面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张继元骑马奔来，额头上扎着醒目的白绷带，两个人吃了一惊，忙去迎接。张继元大喊：别过来！他胯下的那匹小马一惊一乍，根本不容人接近。两个人才发现，张继元骑的是一匹刚驯的生个子，两个人急忙躲开，让他自己找机会下马。在蒙古草原，蒙古马性格刚烈，尤其是乌珠穆沁马，马性更暴。取生马只能在马具长到新三岁，也就是不到三岁的那个早春来训。早春马最瘦，而新三岁的小马又刚刚能驮动一个人。如果错过这个时段，当小马又长到新四岁的时候，就背不上鞍，带不上嚼子，根本训不出来。就算让别人帮忙揪住马耳，把马摁低了头，强行背鞍带嚼上马，马也绝不服人骑。不把人撂下，马绝不罢休，哪怕用武则天的血腥驯马法也无济于事，这匹马就可能成为永远无人能骑的野马了。每年春季，马官把马群中野性不是最强的新三岁小马分给马官、羊官们训，谁训出的马就归谁白骑一年。如果骑了一年之后觉得这马不如自己名下的其他的马好，可将新马退回马群。当然这匹训好的新马从此就有了名字。在鄂伦草原，给马取名字的传统方法是训马人的名字加上马的颜色，比如比利哥红、巴图白、兰木扎布黑、沙寸灰、桑杰青、道尔基黄、张继元绿、杨克黄花、陈震青花等等。马名一旦定下，将伴随马的一生。在鄂伦，马名很少重名，以驯马人名字来给新马命名是草原对勇敢者的奖励。拥有最多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马的骑手在草原上受到普遍的尊敬。如果驯马人觉得自己驯出的是一匹好马，他就可以要下这匹马，但必须用自己原来名额中的一匹马来换。一般羊倌、牛倌会用自己名下的四五匹、五六匹中最老最赖的马去换一匹有潜力的小心马。在草原上，马是草原人的命，没有好马，没有足够的马和马力，就逃不出深雪、大火和敌兵的追击，送不及救命的医生和药物，保不及突至的军情和灾情，追不上套不住狼，追不上白毛风里顺风狂奔的马群、牛群和羊群等等。毕利格老人说过，草原人没有马就像是狼被夹断了两条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在草原上，羊倌牛倌想要得好马，只能靠自己驯马。草原人以骑别人驯出的马为耻。在鄂伦草原，即便是普通的羊倌牛倌骑的都是自己驯出来的马，优秀的羊倌牛倌骑着一色的好马，让年轻的小马倌看了都红眼。马群中剩下的野性最强的新三岁马，大多由马倌自己驯。马倌的马技最好，驯出的马最多，好马倌就有骑不完的马。但是遇到野性奇强的生马，马倌被摔得鼻青脸肿、肉伤骨折的事也时有发生。但在鄂伦草原，往往野性越大的马就越是快马和有长进的上等马，成了争强好胜的马倌们争夺的对象。在鄂伦，哪个马倌好马最多，哪个马倌的地位就最高，荣誉和情人就最多。蒙古草原鼓励男儿钻狼洞训烈马、斗恶狼、摔强汉、上战场、出英雄。蒙古草原是战斗的草原，是勇敢者的天下。蒙古大汗是各部落联盟选出来的，而不是世袭钦定的。蒙古人在历史上一直从心底拒绝接受无能的太子登基。蒙元时平庸无能的太子经常被强悍的皇兄皇帝勇将汉臣取而代之。张纪元一边挠着马脖子，一边悄悄地拖出一只脚的马镫，趁升个子分神的机会，他一抬腿利索落地，生马惊得连撂了十几下，差点把马鞍子撂下了马背。张纪元急忙收短缰绳，把马头拽到身边以避开后蹄，又费了半天劲才把马赶到牛车轱辘旁拴结实。生个子暴躁的猛挣缰绳，把牛车挣得哐哐的响。陈震和杨克都长舒了一口气。杨克说：哎呀，你这小子真够玩命的，这么野的马你也敢压。张纪元摸了摸额头说：早上他把我给撂进来了，脑袋上还让他撂了一蹄子，正中脑门，把我给踢昏过去了。幸亏巴图就在旁边，青草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我就压了他两次，根本压不住，后来又压了两次才总算老实了。哎，哪想到他吃了一春天的青草长了膘，又不肯就范了。幸亏是小马，蹄子还没有长圆呢，没踢断我的鼻梁骨，要是大马呀我就没命了。这可是匹好马匹子，再过两三年准是匹名马。在鄂伦谁都想得到好马，不玩命哪成啊。陈震说：你小子越来越让人提心吊胆的了，什么时候你既能压出好马又不用打绷带，那才算出师了呢。张纪元说：哎，再有2年就差不多了。今年春天啊，我连压了6匹生个子，个个都是好马。哎，往后你们俩啊打点出远门，马不够骑就找我。我还想啊，把你们俩的马全给换成好马。杨克笑了：你小子胆子大了啊，口气也跟着见长啊。啊，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我想换匹好马，我自个儿训。我今年啊竟顾着小狼了，没时间压生个子，等明年吧。陈震也笑了：哎，得了得了，我看你们俩的狼性都见长，真是啊，近朱者赤，近狼者勇。马群印完了水，慢慢走到陈震蒙古包正前方坡下的草甸上。张纪元说： 这里啊是一个特棒的观战台，居高临下，一览无遗。跟你们说十遍，不如让你们亲眼看一遍。从前啊，

全都停了下来，低头吃草。陈震和杨克立刻被高大雄壮剽悍的儿马子夺去了视线，儿马子全都换完了新毛，油光亮亮的，比蟒袍的缎面还要光滑。儿马子的身子一动，缎皮下条条强健的肌肉宛如肉滚滚的大鲤鱼在游动。儿马子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那雄狮般的长鬃，遮住眼睛，遮住整段脖子，遮住前胸前腿，脖子与肩膀相连处的鬃发最长，鬃长过膝，及蹄甚至拖地。他们低头吃草的时候，长鬃倾泻遮住半身，像披头散发无头无脸的妖怪。他们昂头奔跑的时候，整个长脖的马鬃迎风飞扬，像一面草原精锐骑兵军团的厚重军旗，具有使敌人望其胆战的威慑力。而马子性格凶猛暴躁，是草原上无人敢驯、无人敢套、无人敢骑的烈马。而马子在草原的功能有二：一，交配繁殖和保护马群家族。它具有极强的家族责任心，敢于承担风险，因而也更凶狠顽强。如果说牦牛是配完种就走的二溜子，那么儿马子就是蒙古草原上真正的伪丈夫。没过多久，激烈的马战突然开始，马群里所有的儿马子都凶神恶煞地加入了厮杀。一年一度蒙古马群中驱赶女儿争抢配偶的大战就在观战台下爆发了。三个人坐在狼圈旁的草地上静静的观看，小狼也蹲坐在狼圈边线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马群大战。狼鬃瑟瑟颤抖，如同雪地里的激狼。狼对凶猛强悍的大儿马子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他看得全神贯注。500多匹马的大马群中有十几个马家族，每个儿马子统帅一个家族，最大的家族有70-80匹马，最小的家族只有不到10匹。家族成员由儿马子的妻妾儿女构成。在古老的蒙古马群中，马群在交配繁殖方面进化得比某些人还要文明。在残酷的草原上，在狼群包围攻击下能够继续生存，马群必须无情地铲除近亲交配，以提高自己种群的质量和战斗力。每当夏季，3岁的小母马接近性成熟的时候，儿马子就会一改慈父的面孔，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女儿赶出家族群，绝不允许小母马跟在他们妈妈的身旁。发疯发狂的长鬃生父像赶狼咬狼一样追咬亲生女儿，小母马们被追咬得哭喊嘶鸣，马群乱作一团。刚刚有机会逃到妈妈身边的小母马还没有喘一口气，凶暴的儿马子又快速追到，对小母马又踢又刨又咬，绝不允许有丝毫抵抗。小母马被踢得东倒西歪，只好逃到家族群之外，发出凄惨的长嘶，苦苦哀求，请父亲开恩。但是儿马子目瞪马眼，猛喷鼻口，狠刨劲蹄，无情威胁，不许女儿重返家族。而小母马的妈妈们刚想护卫自己的女儿，立刻会遭到丈夫的拳打脚踢。最后大母马们只好无可奈何地保持中立，他们也似乎理解丈夫的行为。各个家族驱赶女儿的大战刚告一段落，马群中更加残酷的争夺新配偶的恶战接踵而来。这是蒙古草原上真正雄性野性的火山爆发。马群中那些被驱赶出族门

的小母马们，立即成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儿马子们的争夺对象。所有儿马子都用两只后蹄高高的站立起来，捉对厮杀搏击，整个马群顷刻间就高出了一倍。他们用沉重巨大的马蹄当武器，只见马蹄在半空中像抡锤，像击拳，像劈斧，马蹄铿锵，马牙碰响，弱马被打得落荒而逃，强马们杀得难解难分。前蹄不灵就用牙，大牙不行就转身用后蹄，那可是能敲碎狼头的超级重武器啊。有的马被撂得头破了，胸肿了，腿瘸了，但是儿马子们毫无收场之意。当小母马趁乱逃回家族的时候，又会遭到狂暴的父亲和贪婪的抢亲者共同追咬，儿马子又突然成了战友，同时把小母马赶到他必须去的地方。一匹最漂亮强壮的小白母马成了两匹最凶猛的儿马子争抢的目标。小母马全身雪白的新毛柔顺光亮，一对马鹿似的大眼睛妩媚动人。它高挑苗条，跑起来像白鹿一样轻盈快捷。杨克连声赞道：哎呀，真是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我要是匹儿马子也得玩命去抢，抢婚比求婚更刺激。妈的，草原上连马群的婚姻制度都是狼给制定的，狼是马群最大的天敌与克星，如果没有狼，儿马子犯不上这么凶猛无情的，小母马也不得不接受野蛮的抢婚制度。两匹儿马子激战犹酣，打得像罗马斗兽场里的两头雄狮，怒发冲天，你死我活。张纪元下意识地跺着脚，搓着手，哎呦，为了这匹小母马，这场比大儿马子已经打了好几天了。这匹小白母马人见人爱，我管它叫白雪公主，这公主真是可怜。今天啊，在这个儿马子的马群里待一天，明天又被那匹儿马子抢走了，然后两匹马再接着打，后天呢，小公主可能又被抢回去了。等那两匹儿马子打得筋疲力竭了，还会突然杀出一匹更凶猛更狡猾的第三号竞争者，你小公主又得改换门庭了。小公主哪里是公主啊，完全是个女奴，任儿马子们争来抢去的，整天东奔西跑，连这么好吃的草也吃不上几口。你们看她都饿瘦了，前几天她还漂亮呢，每年春天都这么打来打去的，不少小母马也学乖了，自己的家反正也回不去了，他就找个最厉害的儿马子的马群去投奔靠得住的靠山，省得让人家抢个没完，少受点皮肉之苦。哎，你们知道吗，这小母马们都特聪明，都见过这个狼吃马驹和小马的血腥场面，都知道在草原上如果没有家，没有一个厉害的爸爸或丈夫保护，弄不好啊就可能被狼咬死或者吃掉。蒙古马的野性，儿马子的勇猛战斗精神，说到底都是那狼给逼出来的。哎，这儿马啊是草原一霸啊，除了怕狼群攻击他的妻儿之外，基本上是天不怕地不怕，不怕狼更不怕人。以前我们常说什么什么做牛做马，其实啊跟儿马的根本就不相干，蒙古马群真跟野马群差不多。马群当中啊，除了多一些烟马，其他几乎没有太大区别。我泡在蒙古马群里的日子也不短了，可我还是想象不出来啊，那原始人一开始是怎么驯服野马的，怎么能发现把马给扇了就有可能骑上马。扇马这项技术也不是好掌握的，扇马啊必须在这个小马新二岁的早春的时候扇，扇早了小马受不了，扇晚了扇不干净，扇掉马睾丸还很难，割破阴囊皮挤出睾丸以后，睾丸还牵连着许多细管子，不能用刀切啊，一切就感染，也不能拽，一拽就会把马肚子里的别的器官给拽出来。这马倌的原始手法呢，就是把连着睾丸那些细管子给拧断，

断口呢被拧成一个小疙瘩，才不会感染，稍一感染小马就得死掉。另外这个善马哈，还必须得在新二岁善，到了新三岁你就该寻生个子了，把善马和驯马放在同一个时候，那非把小马弄死不可。这项技术真是难度太高了。哎，陈战小哥，你们说原始草原人啊，他是怎么摸索出来的并且掌握了这项技术的？陈震和杨克互相看了一眼，茫然摇头。张纪元便有些得意的继续说了下去，哎，我呀琢磨好长时间了啊，我猜想啊，可能是原始草原人啊先想法子抓着被狼咬伤的小野马驹养好伤，再慢慢把它养大。可是养大以后也不可能骑呀，就算在小马的时候还勉强能骑，可是小马一长成了儿马的，谁还敢骑呀？然后呢就再想办法抓一匹让狼咬伤的小野马驹，再试。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代啊，没准哎，原始人碰巧抓住了一只被狼咬掉睾丸侥幸活下来的新二岁小马，后来呢长大了就能去能骑了，这才受到了启发。反正啊，原始草原人驯服野马的这个过程太复杂太漫长了，不知摔伤摔死了多少草原人才终于驯服了野马。哎呦，这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一步，要比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早多了，也重要多了。哎，没有马人类古代生活真是不敢想象，那比现在没有汽车火车坦克还要惨啊。所以游牧民族对人类的贡献那真是不可估量啊。陈震兴奋地打断了他，哎，我同意你的观点，草原人驯服野马可比远古农民驯化野生盗要难多了，至少野生盗不会跑，不会撂蹶子，不会把人踢破头踢死拖死，驯化野生植物基本上就是合同劳动。可是驯服野马野牛是又流血又流汗的战斗，农耕民族至今还在享用游牧民族的这一伟大战果呢。杨克说，哎，游牧民族真了不得，他们既敢战斗又会劳动和学习。游牧民族文明的发展程度虽然不如农耕民族高，哎，可是啊一旦得到发展条件，那赶超农耕民族的速度要比野马跑的还要快。哎，忽必烈、康熙、乾隆等帝王学习和掌握汉文化绝对比大部分汉族皇帝厉害得多，功绩和作为也大得多。可惜啊，他们学的是古代汉文化，如果他们学的是古希腊、古罗马或者近代的西方文化，那就更不得了了。陈震叹道，哎呀，其实啊现实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他们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喝牛奶、吃奶酪、吃牛排、织毛衣、铺草坪、养狗、斗牛、赛马、竞技体育，还热爱自由、民主选举、尊重妇女等等原始游牧民族的遗风和习惯。游牧民族勇敢好斗的顽强进取性格不仅被他们继承下来了，甚至啊还发扬得过头了。哎，人说哈，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对于民族也一样啊。原始游牧是西方民族的童年，咱们现在看原始游牧民族就像是看到了西方民族的三岁和七岁的童年，等于补上这一课就能更深刻懂得西方民族为什么后来居上。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难学到手，咱们中国的卫星不是也上天了吗？最难学的是西方民族血液里的战斗进取、勇敢冒险的精神和性格。鲁迅早就发现华夏民族在

0: 性格上存在着大问题。张纪元说，哎，我当了大官以后啊，感触最深的就是蒙汉民族的性格差别。哎，你说过去在学校的时候，我也算是处处拔尖的，可一到草原发觉自己弱的像个猫，我拼命的想让自己变得强悍起来，后来才发现啊，咱们好像从骨子里就有些先天不足。陈震又叹了口气，哎，就是先天不足。华夏的小农经济是害怕竞争的和平劳动，儒家的纲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上尊下卑论资排辈，无条件服从，以专制暴力消灭竞争，来维护皇权和农业的和平。华夏的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从存在和意识两个方面软化了华夏民族的性格。华夏民族虽然也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那是以牺牲民族性格为代价的，也就牺牲了民族发展的后劲儿。当世界历史越过了农业文明的低级阶段，中国注定了要落后挨打。不过咱们还算是幸运啊，赶上了蒙古草原原始游牧生活的最后一个尾巴，没准啊能找到西方民族崛起的秘密，那也说不定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在草甸上，原始马战仍打得不可开交，打着打着，那匹美丽的白雪公主终于被一匹德胜马圈进了他的马群。失败者不服气，狂冲过来，朝着小母马就是几蹄。

求救，我在草地上哀伤的长嘶起来。小公主的妈妈焦急的就要上前去援救，但被恶魔似的丈夫几蹄子就打回了马群。杨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推了推张纪元说：哎，你们马官怎么也不管管啊？张纪元说：哎，怎么管啊？你一去马战就停，你一走大战又起，牧民马官也不管啊，这是马军的生存战，千年万年就这样。整个夏季，儿马子不把所有的女儿赶出家门，不把所有的小木马争抢瓜分完毕，这场马战就不会停止。每年啊，一定要到夏末秋初才能休战，到时候最凶猛的儿马子能抢到最多的小木马，而最弱最胆小的儿马子只能捞到人家不要的小木马。最惨的儿马子甚至连一个小妾也捞不着。夏季这场残酷的马战当中，会涌现出最勇猛的儿马子，他配出的后代也最厉害，速度快，脑子灵，性格凶猛，战斗竞争出好马。通过一年一度的马战，儿马的胆量战绩是越来越精，他的家族也就越来越兴旺。这也是儿马子锻炼斗狼杀狼看家护群本领的演习场。没有一年一度的马战演习，蒙古马群根本无法在草原上生存。陈震说：看来能跑善战震惊世界的蒙古马真是让草原狼给逼出来的。张纪元说：那当然了，草原狼啊，不光是培养了蒙古的战士，也培养了蒙古战马。中国古代汉人政权也有庞大的骑兵，可是汉人的马大多是在马场马圈里喂养出来的。咱们下乡劳动过，农村养马的过程咱还不知道，马放在圈里养，有人喂水添料，晚上在家夜草，内地马哪儿见过狼啊，也就从来没有战马。马配种啊，不用打得你死我活的，全由人来承包，把母马拴在一柱子旁边，人家牵来一种子马一配就得了。等配完了，母马还不知道那公马长什么样呢，这种马的后代哪还有个性和战斗力呀。杨克笑了，这包办婚姻包办出来的种准傻，幸亏咱哥仨都不是包办出来的种啊，那还有救。哎，不过现在农村的包办婚姻还很普遍，哎，但是总算比耕马强一点，小媳妇们还能知道男人长什么样啊。陈震说：哎，这在中国啊可真算是一个大进步了。张纪元说：中原汉人的马只是苦力，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跟农民作息没什么两样，所以啊汉人这边是劳动农民和劳动马，哎，当然就打不过蒙古草原的战士加战马了。杨克叹了口气：哎呦，这傻马上阵他能不败吗？可是马傻的根本原因，哎，还是人傻。傻兵骑傻马，夜半临深潭。张纪元听杨克这么一说，苦笑了起来。哎呀，战斗性格啊，还真比和平劳动性格更重要。世界上劳动量最大的工程，长城，对吧？仍是扛不过世界上最小民族的骑兵。光会劳动不会战斗是什么呀？啊，就是那些阉马，任劳任怨任人骑，一遇到狼掉头就跑，哪敢像儿马子那样猛咬猛踢。哎，在马群里啊待久了，你能发现马群里啊有不少大阉马，他们那个头、体重、牙齿和蹄子跟儿马子也差不多，如果他敢跟狼拼命的话，那狼肯定打不过他。可是为什么大部分阉马见狼就跑呢？原因就是强悍的雄性和勇气啊都被给阉割掉了。杨克赞同地说：哎，对对对对对，长城万里是死劳动，可人家草原骑兵是活的战斗啊，绕个几百里千百里玩儿似的。

0: 有一次，哎，蒙古骑兵与金国交战，攻打居庸关打不动，人家马上南下几百里，打下了毫无防备的紫金关，再从南面攻北京，一攻就攻下来了。陈震说，我觉得咱们过去受的教育把劳动捧得太极端了，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一切，勤劳的中国人民最爱听这个道理了。实际上啊，光靠劳动创造不了人，如果猿猴光为劳动不会战斗，他早就被猛兽吃光了，哪还轮得上劳动创造以后的一切啊。猿人发明的石斧，你说这是劳动工具还是武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杨克说，哎，我告诉你啊，石斧当然首先是武器，不过用石斧也可以砸核桃吃啊。陈震笑了，劳动光荣，劳动神圣，勤劳是华夏民族的一大优势，是未来民族复兴的雄厚资本，但是劳动不是万能的和无害的，劳动之中还有奴隶劳动、奴役性劳动、专制下劳动、劳改式的劳动、做牛做马的劳动，这种劳动光荣神圣吗？可以赞美吗？而奴隶主、封建主最喜欢和赞美这种劳动了，他们不劳动甚至剥削别人的劳动的人，同样也会高唱赞歌赞美劳动。杨克愤愤地说，哼，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人啊，真应该用石斧好好的收拾收拾他们。陈震思索着说，这个劳动之中还有无效劳动、破坏性劳动和毁灭性劳动，对吧？2000多年以前修建阿房宫的劳动就把整个四川的森林砍光了，蜀山兀阿房出，这种劳动多可恶啊。世界上许多农耕民族的垦荒劳动，其结果是劳动出一大片沙漠，最后啊把自己的民族和文明都给埋葬了。而且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东西都不是劳动可以创造出来的，你比如说啊，劳动创造不了和平、安全、巩固的国防，对吧？劳动创造不了民主、自由、平等及其制度，对吧？劳动创造不了强烈要求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民族性格。不会战斗的劳动者只是苦力、顺民、家畜、牛马，自由、民主、平等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战斗口号。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勤劳、劳动历史最长并且从未中断过劳动的华夏人民，却创造不出劳动历史短得多的西方民族所创造的先进发达的文明。尔马则终于暂时休战，都去往肚子里填草了，小母马们趁机又逃回妈妈身边，大母马心疼的用厚厚的嘴唇给女儿撸毛揉伤，但小母马只要一看到父亲瞪眼喷鼻向他怒吼，就吓得乖乖跑回自己的新家，远远的与妈妈相望，四目凄凉。杨克由衷的说，以后啊，我还真得多到马群去上上课，当年威震天下的蒙古骑兵都是从马群大学中毕业出来的高材生。高建中赶了一辆牛车兴冲冲的回来，他大喊着，
1: 哎，咱们赚了，我抢了大半桶野鸭蛋。
0: 三个人跑了过去，从车上拎下沉甸甸的大水桶，里面大约有七八十个长圆形野鸭蛋，其中有一些破了，裂了口子，金黄色的汁液从蛋壳的缝隙里渗了出来。杨克说，哟，你这一下子 就消灭了一大群野鸭啊。高建东说，哎，王军立他们都在哪抢呢？西南的泡子边，小河边的草窝沙窝里面，走不了十几步就能捡到一窝野鸭蛋，一窝就十几个，先去的人啊都抢了好几桶了。啊，跟谁抢？跟马群抢呗。马群去饮水，一踩一大片，河边泡子边上竟是碎蛋黄碎蛋壳的，那看着多心疼啊。陈震问，哎，蛋有没有了？咱们再去抢点回来，吃不了就连咸鸭蛋啊。高建东说，这边没了，四群马一过去还能剩多少？泡子东边可能还有。杨克冲张纪元大吼了，马群真够混的啊，你们马褂也不长点眼睛。张纪元回话了，那谁知道河边草地里还有野鸭蛋啊。高建中看到了家门口下面不远的马群，立即对张纪元说，哎哎，哪有把马群放在自己家门口的？把草吃光了，我的牛吃什么呀？你赶快把马群赶走，再回来吃苍鸭蛋。陈震说，哎，他骑的可是生个子，上马下马不容易，你还让他吃了再走吧，他刚才给我们俩上了一口，哎，也得犒赏犒赏他。哎，纪元，别走别走，这么多的破蛋我们仨吃不了。高建中吩咐着，哎，你们都过来，把这破蛋好蛋啊分开挑出来。哎呦，我两年没吃过摊鸡蛋了，这次咱们得吃个够。正好啊，这包里还有不少山葱，野葱摊鸡蛋是真正的野味儿，一定可香。杨哥，你去剥葱去。陈震，你把鸡蛋打了。纪元，纪元，你去搓一大簸箕干牛粪来啊，我掌勺。挑的结果，一半好蛋一半破蛋，每人先可以吃上八九个破蛋，四个人热得像是过节。不一会儿，羊油、山葱和野鸭蛋浓烈的混合油香溢出了蒙古包，在草原上随风飘散。狗们全都流着口水，摇着尾巴挤在门口，小狼把铁链蒸得哗哗的响，野蝉的蹦高星象毕露。陈震准备留出一份喂狼，想看看小狼吃不吃羊油摊野鸭蛋。四个人在蒙古包里狼吞虎咽的吃了一碗又一碗，正吃在兴头上，忽然听到嘎斯麦在包外大声高叫，好啊，吃这么香的东西也不叫我。嘎斯麦带着巴雅尔扒开狗进了包，陈震和杨克立即让座，请两个人坐在北面地毯主座的位置上。陈震一边给两个人盛鸭蛋，一边说，嘿，我以为牧民不吃这种东西呢，来，你先尝尝。嘎斯麦说，我在家里闻到香味了，太香了，隔着一里地都能闻得见，馋得我像狗一样流口水了，连我们家的狗都跟着来了，我怎么不敢吃啊。我说我是，说完就拿着筷子夹了一块放到嘴里，嚼了几口，连声说好吃好吃。巴雅尔更是吃得像小狼一样贪婪，吃在碗里望着锅里，担心锅底朝天。草原牧民一天早上一顿奶食肉和茶，晚上一顿主餐，不吃中饭，这时候母子俩确实饿了。嘎斯麦说，这东西太好吃了，我的馆子都吃了，不用进城了，今天一定得让我吃个饱。俄伦草原的牧民把汉家菜叫做馆子，都喜欢吃馆子。近年来牧民的饮食中也开始出现汉菜的佐料，牧民喜欢花椒、酱油和大葱，有的牧民也喜欢辣椒，但所有的牧民都不喜欢醋、蒜、生姜和八角大料，说大料臭臭的。陈震赶紧说，往后我们做馆子就一定请你们来吃。

0: 肉店中经常吃嘎斯麦送来的黄油、奶豆腐、奶皮子，也经常去他家喝奶茶吃手扒肉。他最喜欢吃嘎斯麦做的蒙古奶食肉食，这一次终于得到了回报的机会。他笑着说：“我这有一大桶啊，破的不够就吃好的，保你吃够。”他连忙把破鸡蛋放在一边，一连敲了五六个好蛋，专门为嘎斯麦母子摊了一锅。嘎斯麦说：“可是阿爸不吃这东西，他说这是藤子里的东西，不能动，我只好到你们这儿来吃来了。”陈震说：“去年我见到阿爸向厂干部家属要了十几个鸡蛋，那是怎么回事啊？”“哦，那是因为马得了病上了火，他捏住马鼻子让马抬起头，再在马牙上把这两个东西打破灌下去，灌几次啊，马病就好了。”杨克小声地跟张纪元嘀咕：“这事坏了啊，咱们来了，牧民也开始跟着咱们吃他们原来不吃的东西了。再过几年，不要说天鹅了，连野鸭子都见不着。”巴亚尔越吃越来劲，他满嘴流油地对高建中说：“
1: 我知道哪还有这东西，你们再给我做一碗，我明天带你们去捡。土坡上废塔洞的洞口里面准有，早上我找羊羔的时候就在小河旁边见过。”
0: 高建中高兴地说：“
1: 太好了，小河边是有一个土坡，那还真有不少沙洞啊，马群肯定踩不着。”
0: 他一边摊着蛋，一边让陈震再敲出一些蛋来。又是一大张油汪汪厚嫩嫩的摊鸭蛋出了锅。这回高建中把肉饼用锅铲一切两半，盛到嘎斯麦母子的碗里，母子俩吃得满头冒汗，油锅里油烟一冒，一大盆打好的蛋汁又呲啦啦地下了锅。等摊蛋出了锅以后，陈震接过了锅铲说：“我再让你们俩吃个新花样。”他往锅里放了一点羊油，开始煎荷包蛋。不一会儿，锅里就出现了两个焦黄白嫩的荷包形的标准煎蛋。嘎斯麦母子俩跪起来看锅，看着眼睛都直了。陈震给他们俩一人盛了一个，并浇了一点化开的酱油膏。嘎斯麦一边吃一边说：“
1: 这个新东西更好吃，你再给我们做两个。”
0: 杨克笑嘻嘻地说：“
1: 待会儿啊，我给你做一碗韭菜炒鸡蛋，你们吃饱了以后再让张菊儿给你们做一碗鸭蛋葱花汤，我们的四个手艺啊一个也拉不下。”
0: 蒙古包里油烟和菜香弥漫，六个人吃撑得有点恶心了，才放下了碗筷。这一顿野鸭宴消灭了大半桶野鸭蛋。嘎斯麦急着要走，刚搬家，里里外外的活多，他打着饱嗝回头笑了笑说：“
1: 你们可别跟阿爸说啊，过几天啊你们几个都上我那儿去，去吃奶皮子蛋炒米。”
0: 高建东对巴彦尔说：“
1: 明天带我找鸭蛋啊。”
0: 陈正追上巴勒，悄悄地给他嘴里塞了一大块摊蛋。巴勒马上把蛋投在了草地上，看了又看，闻了又闻，舔了又舔，确信这是主人刚才吃的好东西的时候，才眉开眼笑地吃到嘴里，咂着滋味慢慢地咽下，还不忘向陈震摇尾谢答。人都散了，陈震心里惦记着自己的小狼，赶紧跑出去看。一眼看去，狼竟然没了。陈震冒出了一身冷汗，急忙跑近一看，却见小狼原来是放扁了身子，下 斜地趴躲在高高的草丛里，一定是刚才的两个陌生人和一大群陌生狗把他吓成了这样。看来小狼天生具有隐蔽的才能，陈震这才松了一口气。小狼探头看了看陌生人和狗都不在了，才跳了起来，上下左右闻着陈震身上浓重的煎蛋油烟香气，还不断地舔陈震的油手。陈震转身进包，向高建中要了六七个破鸭蛋，又加大羊油量，为小狼和狗们做最后一锅摊鸭蛋。虽然不可能让他们吃饱，但是陈震决定必须要让他们尝一尝。草原狗对零食点心的喜爱有时超过了主餐，喂零食也是人亲近狗的好法子。陈震摊好了蛋，把它们分成四大块三小块，四大块给的是三条大狗和小狼，三小块给的是三条小狗。狗们还挤在门口不愿走，陈震先把小狼的那块藏好，然后蹲在门口用芦铲像敲木鱼那样轻轻敲了敲每一条狗的脑门，让他们不准抢，必须排队领食，再拿了最大的一块递给二狼。二狼把半块叼住，尾巴使劲地摇着。陈震等狗们满意地到草地上玩去了，又等到摊蛋完全放凉了，才把小狼的那份蛋放在食盆里向小狼走去。杨克和张纪元还有高建东都跟着走过来，想看看小狼吃不吃摊鸭蛋，这可是草原狼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的东西。陈震高喊：小狼，小狼，开饭喽！食盆一放进狼圈，小狼像饿狼扑羔一样，把羊油味十足的摊鸭蛋一口一口地吃到嘴里，囫囵吞下，连一秒钟都没有。四个人大失所望。张纪元说：哎呦，这狼也真可怜啊，把东西吞到肚子里就算幸福了。狼的字典里有没有品尝这个字眼啊？高建中心疼地说：真是白白糟蹋了咱们那么好的鸭蛋啊。陈震只好解嘲地说：哼，没准啊，这狼的味蕾啊不长在胃里呢。大家全笑了。陈震留在蒙古包里收拾刚搬来的乱家，其他三个人准备去马群、牛群和羊群。陈震对张纪元说：哎，要不要让我揪着马耳朵帮你上马呀？哎，那倒不用，这生个子很聪明，他一看我要回马群，准不给我撂蹶子。嗯，那你骑的这匹小马怎么换马呀？他能追上你的大马吗？马官都有一两匹老实马，你喊他一声，或者用跑马杆子敲敲他的屁股，他就停，不用追也不用跑。马官要是没有这种马，万一一个人在马群里边被烈马摔下来没马骑了，马群又跑了，那就惨了，要在冬天啊非冻死在深山里不可。张纪元拿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又跟陈震借了一本杰克伦敦的海狼，出了包。张纪元果然轻松上马，又在马群里顺利换马，然后赶着马群向西南大山方向跑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陈震见前边的几群羊陆续离开湖边，便将羊群拢了拢，朝湖边慢慢赶。他看羊群已经走起来，就先骑马跑到湖边。湖西北边的一溜芦苇已经被砍伐干净，又出现了一大片用沙土填出的人造沙滩。一边畜群进湖饮水，一群已经运饱了的马还站在水里闭目养神，不肯上岸。野鸭和各种水鸟仍在湖面上戏水，几只美丽的小水鸟甚至游到马腿旁边，从马肚子下面大摇大摆地钻了过去。马们友好地望着水鸟，连尾巴也不扫一下。只有天鹅不愿与马为伍，它们远离被马汤浑的湖水，在湖心、湖对岸的芦苇丛和苇巷里慢慢游弋。突然，湖边坡地上发出惊天动地的羊叫声。陈震的大羊群闻到了湖水的气味，夏季引羊两天一次，可了两天的羊群齐声狂喊，全阵冲锋，卷起大片沙尘冲向湖水。人畜进新草场才不到10天，湖旁大片草地已经被牛羊马群踏成了沙地。羊群冲进了水里，在马腿旁马肚子下伸头猛灌湖水。羊群运饱了水，刚刚走上湖边坡地，湖边又响起了另一群可羊的冲锋呐喊声，卷起一阵更浓烈的黄尘。距湖面2里地的一面缓坡上，已经竖起了3-4个民工帐篷，几十个民工正在开挖地沟。包春贵指挥着民工们修建药浴池、羊毛库房和临时队部。陈震看到几个民工和家属在挖沟、翻地、开菜园子，远处的一片山坡上，一些民工已经挖开了一个巨大的石坑，正在起石头。几挂大车满载着鲜黄色的石头和石片运往工地。陈震真不愿多看一眼处女草原上新出现的千疮百孔，便赶着羊群匆匆向西北走去。羊群翻过一道山梁，走出了盆地草场。比利格老人要求各组畜群不要死啃盆地草场，夏季天长必须尽量远牧，以便坚持到夏末秋初不搬家。他计划用畜群把这盆地内外大片草场来回趟过几遍，控制草食疯长，采食过松的新土壤，以防危险的蚊群。陈震的羊群散成半月形的队伍，向西面山坡慢慢移动。阳光下，近千只羊羔白亮的像大片盛开的白菊花，在绿坡上分外夺目。羊羔的卷毛已经开始蓬松，羊羔又吃奶又吃嫩草，它们的肥尾长得最快，有的快赶上母羊被喂奶耗瘦的尾巴了。满坡的野生黄花刚刚开放，陈震坐在草地上，眼前一片金黄，成千上万颗半米多高的黄花花株，头顶一朵硕大的喇叭形黄花，树杈上斜插着沉甸甸的笔形花蕾，含苞欲放。陈震坐在野生的黄花菜丛中，如同坐在江南的油菜花田里。他没想到处女草原的野生黄花要比人工种植的黄花大得多，最大的花蕾竟然差不多像是一支圆珠笔了。 陈真站起来，骑上马，跑到羊圈前面花丛更密的地方，汤采花蕾。这些日子，鲜嫩可口的黄花菜已经成为北京学生的时令蔬菜。鲜黄花炒羊肉，黄花羊肉包饺子，凉拌山葱黄花，黄花肉丝汤等等。一冬缺菜的知青，个个都像牛羊一样狂吃起草原的野菜野花，让牧民大开眼界。但牧民都不喜欢黄花的味道，

分，呈灰白色，香蕉一般粗长。虽然已经干透，但还能看得出是狼在前几天新留下来的。陈震盘腿坐下，细细地琢磨起来，也想多积累一些有关狼粪的知识。他突然意识到，几天以前他住的地方正是一条大狼的休息之地。他到这儿来干什么？陈震看了看周围的草地，既没有残骨又没有残毛，显然不是狼吃东西的地方。这里花高草深，小组的羊群经常路过这里，可能是狼的潜伏之地，是一处打伏击的好地方。陈震有点紧张，他急忙站起来四处张望。还好附近几个制高点都有羊倌坐着休息瞭望，而自己的羊群还在身后半里的地方。他重新又坐了下来。陈震认识狼粪，但还没有机会仔细研究。他掰开一段狼粪，发现狼粪里面几乎全是黄羊毛和绵羊毛，竟没有一点点羊骨渣，只有几颗草原鼠的细牙齿，还有沾合着羊毛的石灰粉质的骨钙。陈震又捏松了狼粪仔细辨认，还是找不到其他任何硬的东西。狼竟然把吞下肚的羊肉、鼠肉、羊皮、鼠皮、羊骨、鼠骨、羊筋、鼠筋全部消化了，消化的几乎没有一点残余，只剩下不能消化的羊毛纤维和鼠齿。再仔细看，即便是羊毛也只是粗毛纤维，而细羊毛和羊绒也被消化掉了。相比之下，狗的消化能力就差远了。狗粪里常常残留着不少未消化掉的骨渣和苞米渣。陈震越看越吃惊，草原狼确实是草原的清洁工，他们把草原上的牛羊马、旱獭、黄羊、野兔、野鼠，甚至人的尸体统统处理干净，经过狼嘴、狼胃和狼肠吸光了所有的养分，最后只剩下一点毛发、牙齿，吝啬的甚至不给细菌留下一点点可食的东西。万年草原如此纯净，草原狼功莫大焉。微风轻拂，黄花摇曳。陈震用手指捻着狼粪，粪中的羊毛经过狼胃酸的强腐蚀，狼小肠的强榨取，已经变得像刚出土的木乃伊。狼毛纤维早已失去了任何的韧性，稍稍一捻，松松的纤维就立即化作了鸡粪，化得比火葬的骨灰还要清晰，像尘埃一样从指缝漏下，随风飘到草地上，零落成泥，化为草地的一部分，连最后一点残余也没有浪费。狼粪竟把草原森林的最后一点残余又归还给了草原。陈震一时陷入了沉思。千万年来，游牧和游猎的草原人和草原狼，在魂归腾格里时，从不留坟墓碑石，更不留地宫陵寝。人和狼在草原生过、活过、战过、死过，来时草原怎样，去时草原还是怎样，能摧毁几十个国家巨大城墙。

城市的草原勇士的生命，在草原上却轻于鸿毛。他真让想在草原上考古挖掘的后来人伤透脑筋。而这种轻于鸿毛的草原生命，却是最尊重自然和上苍的生命，是比那些重于泰山的金字塔、秦皇陵、泰姬陵等巨大陵墓的主人更能成为后人的楷模。草原人正是通过草原狼达到轻于鸿毛的，最后完全回归于大自然。他们彼此缺一不可。当肉体的生命消失后，终于与草原完全融为一体，积粉在陈真的手指缝里轻轻飘落。也许在这些粉末里，就有某个草原人的毛发参与。在草原，每月或每季都会有天葬升天的草原人。陈真高高举起双手，仰望蓝天，祝他们在腾格里的灵魂安享幸福。牛角梳形的羊群缓缓流过花丛，漫上山坡。陈震舍不得扔掉剩下的几段狼粉，就把狼粉装进了另一个空书包里，跨上马向羊群前行的方向跑去。不远处的山头上有几块浅黑色巨石，远远望去很像古长城的烽火台。在更远的山头上也有几块巨石。陈震眯眼看过去，这片山地草原仿佛残留着一段古长城的遗迹。他忽然想起烽火戏诸侯和狼烟四起那些成语。他曾经查过权威词典，狼烟被解释成是用狼粪烧出来的烟。可是他刚刚碾过一段狼粪，很难想象这种主要由动物毛发构成的狼粪怎能烧出报警的冲天浓烟来呢？难道狼粪中含有特殊成分？他的心突突地跳起来，眼前这现成的烽火台，现成的狼粪，何不亲手烧一烧，何不细细诸侯呢？亲眼见识见识2000年来让华夏人民望烟丧胆的狼烟呢，看看狼烟到底有多么狰狞可怕。陈震的好奇心越来越强，他决定多收集一些狼粪，今天就在烽火台上制造出一股狼烟来。羊群缓缓而动，陈震在羊群前面来回绕行，仔细寻找，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了四座狼粪，加起来只有小半书包。陈震的疑心越来越大，即便烧狼粪可以冒出浓烟，但狼不是羊，狼是急行猛兽，狼粪不可能像羊粪那样集中，狼群神出鬼没，狼粪极其分散，要搜集足够燃烟的狼粪绝非易事。即使在这片狼群不久前围猎打黄羊大规模活动过的地方，都很难找到狼粪，更何况是在牛羊很少的长城附近了。而且在沙漠长城烽火台的士兵又到哪儿去找狼粪呢？万里长城，无数个烽火台，那得搜集多少狼粪呢？狼是消化力强、排粪少的食肉猛兽，得需要多么庞大的狼群才能排出足够长城烧狼烟的狼粪呢？陈震又跑了几个来回，再也找不到一堆狼粪了。他把羊群往一面大坡上圈了圈，便直奔山头巨石。陈震跑到石下，抬头望去，巨石有两人多高，旁边有几块矮石，可以当石梯。他
在深沟里找了一大包枯枝，用马龙头拴紧，拖到石下，再斜挎书包，踏着石梯攀上巨石，并把枯柴拽上石顶。石顶平展，有两张办公桌大，上面布满了白色的缨粪。时近正午，羊群已窝在草地上休息。陈震站在烽火台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周围形势，没有发现一条狼。他的羊群与其他的羊群相距五六里远，最近的一群羊也在三里之外，不怕羊群混群。陈震放心地架好柴堆，把所有的狼粪放到了柴堆上。此时是初夏，不是防火季节，草原上到处都是多汁的青草，又在高高的巨石上，再次点火冒烟不会受人指责，远处的人只会认为是某个羊倌在烤东西吃。陈震定了定心，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袖珍雨露本大小的羊皮袋，里面有两片火柴鳞片和十几根红头火柴，这是鄂伦草原不抽烟的牧人身上必备的东西，防身、烤火、烧食、报信都用得上。陈震划着了火，干透了的枯枝很快就烧得啪啪作响，他的心砰砰直跳，如果狼粪冒出浓烟，那可是有史以来汉族人在蒙古草原腹地点燃的第一股狼烟，可能全队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股烟，大部分的知青看到这座烽火台上的浓烟一定会联想到狼烟，毕竟狼烟在汉人的记忆中太让人毛骨悚然了。狼烟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是一个特级警语，意味着警报、恐怖、爆发战争和外族入侵。狼来了，能吓住汉人的大人和小孩，而狼烟能吓住整个汉民族。华夏中原多少个汉族王朝就是亡在狼烟之中的。陈震有些害怕，如果他真的把狼烟点起来，不知全队的知青会对他怎样上纲上线、口诛笔伐呢？养了一条小狼还不够，竟然还点出了一股狼烟来，此人定是狼心叵测。陈震抬起了一只脚，随时准备用马靴踩灭火堆，扑灭狼烟。这里又是战备紧张的边境，他竟敢烽火戏诸侯，这不是冒烟报信通敌吗？陈震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可是一直到柴火烧旺了，狼粪还是没有太大的动静，灰白的狼粪变成了黑色，既没有冒出多少烟，也没有窜出火苗。火堆越烧越旺，狼粪终于烧着了，一股狼骚气和羊毛的焦糊味直冲鼻子，但是狼粪堆里还是没有冒出浓黑的烟。烧狼粪就像是烧羊毛毡，冒出的烟是浅棕色的，比干柴堆冒出的烟还要淡。干柴烧成了大火，狼粪也终于全部烧了起来，最后与干柴一起烧成了明火，连烟都几乎看不见了。哪有冲天的黑烟呢？就是冲天的白烟也没有，哪有令人胆寒的报警狼烟呢？哪有妖魔般龙卷风状的烟柱呢？完全是一堆干

0: 些羊毛毡片烧出的最平常的青烟。陈震早已放下了脚，他擦了擦额头上虚惊的冷汗，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这一堆烟火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与羊倌们在冬天雪地里烧火取暖的柴火没有什么区别。他一直看着这堆柴粉烧光烧尽，期盼中的狼烟仍未出现。他站在高高的巨石上，东边宽阔的草场是一派和平景象，牛车悠悠地走着，马群依然在湖里闭目养神，女人们低头捡着羊毛，民工们挖着石头。这堆烟火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反应。最近的一个羊倌只是探身朝他这边看了看，远处蒙古包的烟囱烧出的白烟倒是直直地升上了天空。这股用真实材料烧出来的狼烟还不如蒙古包的和平炊烟更引人注目。陈震大失所望，他想所谓狼烟真是徒有虚名，看来狼烟一定是望文生义的误传了。刚才的试验多少印证了他的猜测，古代烽火台上的所谓狼烟绝不可能是用狼粪烧出来的烟，那种冲天的狼烟完全可以是用干柴加湿柴再加油脂烧出来的，就是烧半湿的牛粪羊粪也能烧出烟来，而湿柴油脂半湿的牛羊粪要远比狼粪容易得到。陈震现在可以断定，狼烟是用狼粪烧出来的权威和流行的说法纯属胡说八道、欺人之谈，是胆小的华夏和平居民吓唬自己的鬼话。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图腾》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睡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

0: 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1: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0: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2: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3: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4: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5: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6: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

0: 处司长孙红艳。
1: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2: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5: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0: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6: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0: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7: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0: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8: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0: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 GD 物流体系， 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9: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0: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9: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1: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2: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9: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3: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4: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香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5: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4: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6: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7: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8: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7: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9: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4: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税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税的这些项目，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出资出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到三门峡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深化治本攻坚，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
1: 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聚焦河南速轮如何从县城小厂跻身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行业前三。
2: 二季度河南以科技创新和链式布局跑出产业向心发展提质的加速度。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请听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2: 河南各地推出特色非遗活动，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6月13号，省委书记刘宁到三门峡渑池县灵宝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

0: 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矿山八条硬措施，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结合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有关活动安排，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渑池县英豪镇龙王庄煤矿，刘宁查看信息调度指挥中心主井副井提升机房，详细了解开采工作管理运行、应急措施装备应用等情况。他强调，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提升井下紧急避险能力，加强煤矿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确保矿山安全平稳运行。在灵宝市阳平镇金源二矿二采区竹玉树井，刘宁查看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乘坐灌笼来到位于井下5603米处的配电洞室，检查供水施救、压风自救系统等设施设备。刘宁叮嘱大家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按规程作业，确保风险隐患精准识别、高效管控，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和综合防灾抗灾能力。刘宁还来到灵宝市蓝峰足疗店52较大火灾事故现场，详细了解事故后续处置情况，强调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聚焦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强化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做到早发现、早遏制、早处置，举一反三、依法依规扎实做好问题整改。刘宁强调，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大省和矿业大省，矿产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燃气、工贸、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教育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专项整治，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推进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治理，重拳出击，打非治围，推动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到位，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地，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压紧压实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地方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13号郑州新密市一纸厂三名员工在制浆池清淤时窒息死亡事件，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追究违规违法操作相关责任。汛期已至，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坚决守好不发生群死群伤的底线，确保安全度汛。张雷明参加。
1: 一家成立只有6年的县城小厂打破了德国企业长达100年的技术垄断，跻身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行业前三。它是如何做到的呢？系列报道玉品闯四海，今天请听河南速轮，从县城小厂到世界第三。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报道。
2: 您敢相信吗？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轧制技术过去啊一直被两家德国企业所垄断，而现在世界第三家就诞生在河南封丘这座小县城。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家成立不到6年的企业不光把车轮卖给了新加坡、印度等几十个国家，甚至把设备、技术、服务打包卖给了欧洲客户。
0: 2020年，河南速轮在新乡市封丘县成立。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认准一件事：人才必须排在第一。厂房还在打地基的时候，一直由行业顶尖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已经到位，设备还在路上，工程师们就已经在板房里开始了技术攻关。公司董事长张庆军：
3: 建厂初期呢，我们大家呢就挤在这个餐厅里面开展工作，全力开展技术研发，一步一步攻克技术难题。
2: 我身后这台呢是河南速轮自主研发的车轮轧机，那它创造了2项世界纪录，一是覆盖规格全球最广，第二它是全球唯一具备双轮圆轧制能力的轧机。
0: 公司副总经理严克强：
4: 关于这个覆盖规格，其实是越小越难做，你想想工具大小是一定的，你想把尺寸做小 就

0: 赴南极，我们就给谁最高的待遇，最大的平台。
1: 2023年，河南素轮生产出第一块轨道交通车轮，并在第二年拿到了欧盟 TSI 国际认证。带着这份入场券，他们第一次登上了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最高舞台——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会。
2: 在那次展会上，河南素轮作为新的轨道交通车轮产品的入局者，迅速吸引了同行业的目光，但很快现实却给了他们一盆冷水。
1: 公司国际贸易部长林子阳：
3: 全世界只有十几家造轨道车轮的企业，突然间多了一家中国河南的企业，大家都感到很意外跟新奇。我们展台内外当时都站满了人，我们会后满怀期待地发了800多封邮件，结果只得到了几十封的回复。
1: 没人搭理，市场销售人才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跑，一个客户一个客户的谈，前方用真诚和专业敲开门，后方用技术和服务兜住底。公司副总经理梁小远：
4: 我们每一组模具对应的都是生产一个车轮的型号，通常一套模具的生命周期可以生产几千件车轮，但是我们的客户呢，有的甚至只有几百件，甚至更少。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抢占市场，那么我们不仅接了，还保质保量全心全意的把这个订单完成交付。
1: 就这样，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平均每57秒就下线一只精密车轮，产品远销欧亚非等10多个国家。公司董事长张庆军：
5: 当时有一个欧洲客户呢，代表团来我们厂区啊，这个考察产品时，他们对我们这个厂的自主研发的这个闸机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主动呢提出了这个采购意向。经过评估后啊，我们就和客户啊签订了包含技术服务支持的这个闸机出口合同。
1: 车轮闸机装备也就是制造车轮的设备，这次出口标志着他们实现了从卖车轮到卖产线，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的跨越。
6: 记者手记：县城小厂做到世界第三，听上去像个奇迹，为什么是这里？后来我慢慢看明白了，答案写在企业的每一个细节里。厂房刚动工，研发团队就已满负荷运转，3年攻克三无困境，57秒下线一只车轮，背后不是运气，而是把几乎所有资金砸向人才和研发的孤注一掷。从卖车轮到卖产线，再到输出技术和服务，这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底气。只要真把人才当宝贝，真敢往研发里砸钱，真能低下头去啃硬骨头，小县城照样能长出世界级的企业。
7: 二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也是产业升级的冲刺期。从特种兵材料到新能源电池，河南以科技创新和链式布局跑出产业向心、发展提质的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8: 这是刚烧开的水，只要把它倒到这个杯子里，再摇一摇，马上就可以喝了。这个杯子的杯壁填充了相变蜡，它可以应用在建筑墙体、机房冷链箱，实现恒温控制。
1: 这种相变蜡高科技材料是通过对石油蜡进行精深加工获得的，被称为蜡材料中的特种兵。它的出现来源于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公司前不久给实验室进行的大升级。企业配备了17台套核心检测设备，覆盖热分析、色谱分析等4大类检测。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勇：
9: 新设备是我们特蜡研发的升级引擎，我们集齐了市场上3家主流 DSC 测试仪器，能准确把控产品质量，精度和效率大幅提升。
1: 依托新平台，企业加快高端定制产品的开发，从普通蜡向功能性新材料延伸。如今高纯相变蜡的纯度从 99.18% 提升到 99.9%， 颜色和气味都大大改善，不仅完全替代进口，还反向出口到欧洲。今年出口欧盟预计突破800吨。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吴成奎：
10: 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在国内电子、纺织、机房建设等领域应用也在进一步扩大，下一步我们要在新材料、新科技、新能源方向上继续突破。
1: 走进宁德时代洛阳基地，1-2期项目电芯生产线正在快速运转，专供新能源汽车使用的麒麟电池有序生产中。截至上月底，这里累计产值已接近300亿元。 目前三期四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6月底前就能投产。洛阳工控新兴能源

0: 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段忠良。
1: 首批生产设备正在安装调试，三期四期项目配套的六栋宿舍楼室内外装修完成90%以上，这为企业稳残快能提供了坚实保障。
0: 以这家龙头企业为核心，洛阳宜宾区配套建设了新能源产业园，已经签下20家上下游企业，从电池结构件到水冷板，大部分配件在10分钟产业圈里就能配齐，实现了边建设边生产。新能源产业迅速成链的同时，传统钢制家具产业也靠智能化改造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在洛阳市智能家居产业园这家企业的车间里，自动运输小车、机械臂和数控设备协同配合，正赶制海外订单。洛阳花都家具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朱星星：
2: 开发手机小程序，把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延伸到移动端，实现各生产环节实时互联，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提升生产效率。
0: 目前智能家居产业园已有12家生产企业入驻，全都进行了产线升级。过去各家单打独斗，现在集中发展，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洛阳市宜宾区科技城管委会副主任石晓晓：
3: 宜宾区将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围绕人工智能、新兴储能布局未来产业。
4: 再来关注以下时政消息。近日，省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建委主任秦国文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近日，副省长刘玉江赴平顶山市巡林，并调研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5: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河南各地推出特色非遗活动，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1931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就在77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共产党多次呼吁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冲破沉沉黑夜，终将迎来光明。日本投降矣。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头版，五个超大号签字力透纸背。9月3日，毛泽东同志比例遒劲的题词刊登在新华日报醒目位置上，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铭记伟大历史胜利，凝聚正义和平力量。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0: 平。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征途漫漫，未有穷期，回望历史的跨越，时代的变迁，答案无比清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开辟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征程。
1: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河南多地推出非遗表演、中医药康养体验等活动，让非遗融入大众生活。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鹤壁市鹤山区五岩山中医义诊的现场，刚刚啊，医生也是给了我针对性的调理建议，把脉问诊、对症科普，再配上一杯草本药茶，传统中医的养生智慧让古老非遗接地气、有温度、更实用。
1: 广场上，药王孙思邈的扮演者与游客互动，发放草药香囊，传统膏药、茶饮等中医药非遗项目亮相，展示传统养生文化特色。鲍氏针灸非遗传承人鲍国华
3: 向大家传递中医治胃病的健康理念，通过古法的针灸、经络调理、药膳调养等非遗技艺，让非遗走进生活，守护健康。
1: 活动期间，鹤壁市还发布多条康养旅游线路，串联非遗体验、田园康养、古村民宿多元业态。在鹤壁窑古瓷烧制传习基地，游客在传承人指导下揉泥塑形、拉坯，舒缓压力，疗愈身心。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非遗拉坯，然后感觉挺新奇的，体验感也非常好。
1: 鹤壁市鹤山区文化和旅游局非遗负责人杜梦楠：
5: 我们今年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场景化康养，以五岩山药王文化为核心，联动古窑古民居资源，推出深疗加西养加研学全新文旅体验，让非遗不仅活起来，更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文旅融合。
1: 各地校园也同步开展非遗文化实践活动，在西乡市外国语小学，孩子们身着汉服表演古礼寻踪，举手投足间尽显中华礼仪风范。在欢快乐曲声里，孩子们抖抛接空竹，竹身翻飞似飞燕。
6: 我表演的是空竹，通过学习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也越来越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此外，活动还在操场设置静态展示区，42个展位按艺术、非遗、科技等类别排开，扎染、编织等作品吸引同学们驻足参与。
6: 通过把文物做成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些冰箱贴，还有这些小铜器什么的，我们在欢乐的兴趣中就把博物馆的知识收获了。
1: 新乡市外国语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冯淑琴：
7: 我们学校共开设9大类别、69个学生社团，构建起作业辅导加特长发展双轨并行的客户服务体系，为学生的全面成长搭建了多元平台。
1: 在商丘市民权县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现场，多样的传统技艺、特色曲艺轮番亮相。豫东琴书非遗传承人宋美荣：
8: 琴书是从非遗传承百年得到老百姓的喜爱，我心里非常高兴。
1: 质朴唱腔伴着传统伴奏，赢得观众阵阵喝彩，市民们驻足聆听，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传统曲艺的独特魅力。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赵世忠介绍说，民权县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95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计106人。
9: 我们将深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日前从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河南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低空网络发展，明确到2027年年底实现300米以下热点区域 5G 网络连续覆盖，将攻坚通感融合、北斗导航等核心技术，在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打造典型应用，培育壮大低空经济企业。
1: 郑州海关12号消息称，今年前五个月，河南外贸进出口总值为4328.5亿元，已超去年上半年。
0: 近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示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城市名单，共10座城市，我省商丘市入选。
1: 6月12号，天地人君城万象君瓷艺术特展在京启幕。本次展览以许昌、曹魏三国文化与禹州钧瓷非遗文化为核心，现场举行了魏都钧瓷文化对谈，启动了天地人君城万象项目，推动许昌文旅与钧瓷艺术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6月13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龙舟项目比赛在安阳滑县开赛，赛事共设立8个竞赛组别，覆盖男子、女子、混合三大类别。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公布，22所军队院校在河南招生1294人。考生需要留意的是，报考军队院校为本科提前批，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26号8点到28号18点。
0: 6月18号，也就是下周四上午9点至12点，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27区零工市场举行。
1: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安阳、濮阳、新乡西部、焦作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西北部偏北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中西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北中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大部34到36度，西北部部分县市区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夜里全省多云见晴天，15号全省多云转晴天，中西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6号全省多云转晴天，西北部西部局部有阵雨雷阵雨，15号到16号淮河以北大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北部局部38到39度。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夜里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10: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11: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12: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10: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13: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10: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气温快速攀升，户外作业、通勤赶路、居家闷热环境都极易诱发中暑，临床将中暑分为先兆、轻症、重症3级，需科学辨别应对。日常体感头晕乏力、出汗增多、心慌胸闷属于先兆中暑，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小口分次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即可缓解。 切忌一次性猛灌冰水、碳酸饮料，低温刺激会加重心脏负担。长时间暴晒后出现体温升高、恶心呕吐、意识恍惚，属于重症中暑，病死率较高，需立即冷敷头颈腋下并送医。老年人、婴幼儿、体质虚弱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是高危人群，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居家保持开窗通风，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热骤差刺激血管，日常要穿戴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减少热量堆积，安稳度过高温初期。
1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记者实地探访我国世界遗产地，哪些变化为可持续发展注入动能？空警一号首飞55周年，从技术破冰到体系冷藏，中国预警机如何迭代升级？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如何让珍贵的世界遗产在当下不断积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请听记者报道。
16: 山下穿着短袖，登上山顶便要换上大衣。2600米的巨大海拔高差，让峨眉山一山藏四季。从山路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山腰葱郁的针阔混交林，再到高海拔地带清冷的高山草甸与针叶林，层次分明的垂直生态带，勾勒出我国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山地生态图景。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生物工程师梁东介绍，峨眉山独有的地质变迁史不仅让众多孑遗物种仿佛装进时空胶囊在这里得以存续，数十年的科学保护更使3700多种高等植物和23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家园得到有效守护。而那些专注峨眉山保护的专家学者及科研团队也在保护实践中屡次斩获新发现。
17: 我总共发表了3个新物种，一个是24年发的，它叫大肚盘蜥，25年我还发了一个新种叫华西锦斑蛇，然后今年的3月份我还发表了一个峨眉山的新种叫华西竹叶青，还有风斑林蛙，它总共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后然后重新被我们找到，就是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前仆后继的保护，让这些物种有效的在峨眉山保存了下来。我们还开发了2个自然教育活动，一个叫去寻找那些叫峨眉的生命，以峨眉山的地质、植物、动物来讲峨眉山的生物多样性，各大科研院校的老师担任导师。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夜去峨眉，本身游客在生态猴区他只玩一天，但开展夜观活动过后，许多游客就会晚上留下来观蛙、萤火虫，看看峨眉山的特有物种。活动开展过后，片区游客同比提升了30%左右。
16: 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徐玉林介绍，研究院正围绕文化、自然、地质等多维度对峨眉山各类资源进行深层次挖掘阐释，为世界遗产保护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8: 因为有了自然，而后产生了文化，文化又让 我们的自然景观与其他的普通山水呈现出不一样的感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呢，我们目前在开展的工作呢，包括了文物古建的修缮、遗产的数字化保存、世界遗产的阐释转化以及价值的传播。我们对全山的5万坪的古建进行了高级

0: 数字化采集存档，每一个斗拱梁柱采集精度呢是毫米级的，也就是说我们除了现实中有一个峨眉山以外，我们在虚拟世界还有一个峨眉山。3000年来人文与自然的交互形成了不可割裂、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峨眉山的文化精髓。
1: 岷山主峰雪宝顶下，一座座经万年碳酸钙沉积形成的彩池仿佛瑶池落于人间，远远看去呈现出翠蓝、黛绿、鹅黄、丹红等绚丽色彩。四川省地质环境调查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新泽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钙华梯田景观是黄龙成为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所在，也因此对退化部位进行保育和景观的提质复原是科研团队近8年来持续攻关的重点任务。
2: 钙华呢，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黄龙钙华碳酸钙的纯度是达到99%以上，纯度高它的颜色才好，形态的结构才精巧，在将近4公里的一个长度上，落差差不多有500米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层层叠叠的钙华池群。这种大规模和系统性完整性是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全球变暖的导致植被它的扩展会加速，高山柳这种灌木丛的生长，它的海拔标高是在抬升的。原来连片分布的钙华景观区可能会被这些个灌丛逐步的蚕食。经过我们长达8年的系统性的钙华保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钙华采石群和钙华滩的保育复原，面积接近4万平方米，对黄龙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保护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和良好的水平，景观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积极向好的状态。
1: 黄龙的魅力不仅如此，除了举世瞩目的钙华采石景观，这里的雪山、峡谷、森林、滩流、古寺、民俗也独具特色。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主任徐小青说，为了更好地挖掘黄龙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资源价值，科研团队特意在这里打造了可与鸟类深度互动的声纹栈道。去年底，中国大陆首个国际暗夜公园也落户黄龙。
3: 最初呢，我们是通过被动声学等技术来保护和监测黄龙鸟类的多样性。现在呢，是我们想把这些生物监测的成果跟社会来共享，让体验者呢深度的去了解岷山山系的鸟类特征，比如说城市噪鸣、灰脊岭、红尾水渠和白顶溪渠等等。那我们呢还在探索的是鸟类和人类双向接触的模式，让更多的人可以透过世界遗产的这个窗户去体会、去传递知识。
4: 在现代空战中，有这样一种飞机，它不冲锋、不开火、不带一枚导弹，却能洞察整片战场，这就是有着空中千里眼之称的预警机。我国首架预警机近日迎来首飞55周年纪念日。1971年6月10号，我国第一架自主研制的空中预警指挥飞机空警一号成功首飞。从空警一号的技术探索到空警600填补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空白，中国的预警机从零起步，勾勒出一幅完整的预警机组谱图。从技术破冰到体系领航，中国预警机如何迭代升级，有哪些最新发展动向，来听记者报道。
5: 预警机全称空中指挥预警飞机，是指拥有整套远程警戒雷达系统，用于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指挥并可引导己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的飞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表示，在现代战争中，预警机的作用极为重要。
6: 它等于说是游弋于天上的信息感知平台，或者说信息感知的枢纽，它可以从空中去感知天上和地面所有的有威胁的电磁辐射信号，并且将这些信号来标定为威胁程度不同的各类目标。而通过预警机自有的这种通讯能力，它又可以把这些信息和情报跟广泛的空域内的各种飞行作战平台进行共享。某种程度上说呢，拥有预警机的一方或者拥有预警情报网络的一方，可以在战争中呢取得一个对于对手的单向透明。
5: 为了满足低空预警的需要，我国在1969年开始了空警一号的研制，仅用时19个月就于1971年成功首飞，但由于技术难度过大，1979年便停止了研制。随后我国在引进预警机的过程中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拒绝，于是我国便开始自主研究预警机技术，并成功研制出了空警2000、空警200大型和中型预警机。 虽然完成了研制，但当时预警雷达小型化和数字化技术还未实现突破。中国空海军航空兵迫切需要一种

0: 性能比空警200更好，同时平台又能实现国产的新型预警机。于是空警500应运而生，它不仅搭载了大型预警机才有的圆盘雷达，并且通过技术升级使小平台也能实现大预警。军事评论员傅前上，
1: 关键在于它的雷达做了升级。有源相雷达呢，它有很多个 TR 组件组成的，这里呢每一个阵子呢有一个发射单元，有一个接收单元，还有一个控制雷达波速的这么一个单元。那么要想让它的波速按照计划扫描不同的角度，是吧，就需要有一个控制装置，那就要移向器。那么
2: 空警500装的数字阵雷达好像是把移向器就取消了，完全靠数字控制方式对它的这个扫描的方位啊
1: 进行调整调节。那么这么一来呢，它的 TR 组件个头就变小了，那么在比较小的雷达口径状态下，它装的雷达阵子也就是 TR 组件数量一点不少，可能还略多一点。
0: 简单来说，空警500搭载的数字阵列雷达技术是把数字收发器件代替原来使用的模拟式器件，这样就降低了系统的重量体积，可以放入更多的收发器，这也使得空警500的探测能力大幅提升，甚至可以媲美空警2000的探测能力。解决了雷达的问题，空警500还面临着中型飞机的续航压力。此前我国虽然拥有轰油6这样的加油机，但对于空警500这样的中型飞机来说，油量还是太少。2022年，我国推出了自主研制生产的首款大型加油机运油20，于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空警 500A 也正式亮相。傅前哨，
1: 运油20和空警 500A 的配合应该是天作之合，从而呢能够大幅度的增加这款预警机的留空时间。如果空警 500A进行多次燃料补充，它就能够飞到更远的区域来执行空中预警指挥等相应的使命任务。过去由于留空时间比较短，航程比较短，它不能飞得很远。那么现在呢，如果给它进行空中加油，它就可以深入到西太平洋、南海进行长时间的预警指挥任务了。可以说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年5月9号回应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5件套时表示，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航母5件套是军迷对歼35隐身舰载机、歼 15T 弹射舰载机、空警600固定翼舰载预警机、歼 15DT 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的形象描述。其中空警600把先进雷达和指挥系统集成到小型固定翼飞机上，让整个航母作战体系看得更远，让舰载机部队有了体系化信息化作战的主心骨。航空工业一飞院院长耿延生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满足预警机上舰的需要，团队在很多地方进行了改进。
3: 首先它是要在舰上能够起降，相对于传统的陆基的运输类飞机来说，它的结构强度比较大，能够扛得住舰面的弹射起飞，逐渐拦阻相应的大的过载。另外一个外形上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垂尾，传统的飞机一般是单垂尾或者是双垂尾，空警600就做了4个垂尾，它要有很强的这个尾翼的操纵能力，这些都是采用的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去化解几何约束的这个具体的做法。
0: 从空警1号到空警2000、空警200，再到空警500、空警600，中国预警机的迭代从未停止脚步，并正在引领中国空军以战略预警力量为平台，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空天一体作战体系。面对无人机群、隐身战机的技术升级，未来的预警机会变成什么样子？军事专家傅前哨，
2: 我想呢，大型的岸基的预警机还是要发展的。
1: 那么未来预警机会不会也配备一些自卫武器呢？比如说激光武器、电磁脉冲武器，或者是在翼下挂载空空导弹，进行对敌方一些危险目标进行实时的拦截，这种趋势我认为也是有可能的。随着激光武器技术的提升，发射装置重量越来越轻，发射功率越来越大，因此拦截距离呢也越来越远。另外一个发展方案就是高升无人化，如果这样的无人机飞得很高，那对于探测隐身飞机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隐身战机从上往下看它就是一个平面，雷达反射截面会很大， 在这样情况下发展具备远程高空预警能力的大型无人机应该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
4: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5: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你或许不知道，流淌千年的中国大运河，真正串联起南北中国、融合万家烟火的核心河段，就在河南。

0: 2014年，中国大运河整体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其中隋唐大运河河南通济渠段是整条运河开凿最早、存续价值最高的核心枢纽河段，也是真正盘活古代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关键。大众熟知的运河风光，多是江南的温婉旖旎，但很少有人知晓，千年前南北地域隔绝，风俗迥异，正是依托河南运河水道，打破了地域壁垒，南北的物产商贸、民俗风情、人文思想顺着这条中原河道互通交融，让天南地北的烟火气息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河南滑县的道口古渡口至今保留着完整的隋唐运河遗迹。明清时期，这里是北方核心漕运码头，舟楫不绝，商贾云集，当地百姓世代守河护岸，传承民俗，让千年运河烟火生生不息。不靠山海，不临边陲，中原凭借一河通南北，一脉连古今，这条流动的活态遗产滋养了中原沃土，也造就了河南兼容并蓄、宽厚温和、包罗万象的城市品格。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湿热天气加速细菌霉菌繁殖，剩饭剩菜、生冷海鲜、冰镇瓜果成为急性肠胃炎的主要诱因，消化内科接诊量环比明显上升。夏季脾胃运化能力偏弱，频繁吃冰饮、冰西瓜、凉拌生食会刺激胃黏膜收缩，引发腹痛、腹泻、反酸、胀气，食材务必彻底煮熟，海鲜、肉类杜绝半生食用，切生熟食材要分开刀具案板，避免交叉污染，常温存放熟食超过2小时不可继续食用，冰箱仅能延缓细菌生长，无法彻底杀菌，剩菜再次食用必须充分加热，三餐规律，不要暴饮暴食，夜宵、烧烤、重油重辣的食物尽量少吃，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一旦出现上吐下泻、脱水、口干等症状，要及时补充补液盐，频繁不适需要就医检查，日常要多吃山药、冬瓜、小米等健脾祛湿的食材，守护肠胃健康。
2: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真是人人都有好福气，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困扰，钱没少花，罪没少受，但眼睛问题越发严重的你们都听好了，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今年端午节特别为咱河南老乡定制了专属的补贴政策，都听好了，只要您想眼睛变得清亮舒服的，今天完全没有名额限制，只需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拿到手78元的升级版正畸眼贴，让您放心去感受。每个手机号码只补贴一份，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中老年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原本还能帮衬些孩子，结果就因为眼睛问题不得不把孩子家人全拖累了。那么听我的，就用好视力升级版正畸眼贴，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直接贴在眼皮上，水水润润的，非常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特别的水润，特别透亮，模糊流泪统统轻松缓解。今天咱节目听众更有端午专属补贴，只要赶在前100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升级版正畸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额外每人还能兑换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明目安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 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抓住最后100个名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5: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